0: 感谢收看今天的封面，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云南都市频道封面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2: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7: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8: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9: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

0: 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 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了云南专线。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呢，只要拨打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加强版正气眼贴，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与效果。数量有限，每个电话仅限一份。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呢，就用好视力加强版正气眼贴。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特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草本精华更好的渗透吸收。贴完呢，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特别的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儿了，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今天啊，只要是咱云南听众，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加强版正气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之前从来没送过，周年庆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 弘扬养生文化，倡导健康理念，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纯公益养生节目《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紫云。本期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呢，是节目播出的第606期。生活里很多人都有关节酸痛、僵硬的小毛病，不少人觉得呀，只是简单的风湿，忍一忍，贴贴膏药就过去了。但有一种关节问题非常狡猾，它不只是简单的疼痛，还会悄悄侵蚀我们的关节，慢慢破坏骨骼，损伤机能。它就是类风湿关节炎。很多人呢，对它认知不足，一拖再拖，最后导致关节变形，活动受限，严重影响日常工作和生活。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全面了解类风湿关节炎，学会科学防护，早诊早治，别让这小小的关节问题拖成终身的遗憾。
3: 名医档案。
1: 张红主任，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云南省医师协会风湿免疫分会第二届副主任委员，云南省免疫分会临床免疫分会第一、第二届副主任委员，从事风湿免疫性疾病诊治30余年，擅长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痛风、骨关节炎等风湿免疫性关节病的诊治，系统性红斑狼疮、干燥综合征、皮肌炎、多肌炎、系统性血管炎等多器官受损的风湿免疫疾病的诊治。张主任您好，欢迎您来到健康生活节目做客。
4: 子英好，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张红医生。
1: 张主任，平时后台好多的听众发来留言，都分不清类风湿关节炎、普通受风关节痛、骨质增生，经常啊把这三种情况混为一谈。首先呢，想麻烦您呢、跟咱们的听众

0: 用好好说说，类风湿关节炎到底是啥毛病呢？它和普通的关节疼最本质的差别在哪儿呢？为啥它会一点点把人的关节破坏掉呢？
1: 好的，子云，这个问题几乎每个来门诊的患者都会问到，也是大家最容易搞错的地方。我们先把概念拆分开讲明白。首先呢，普通的受凉的关节痛，中老年骨质增生属于退行性的改变，外力损伤内的关节问题，病变只局限在关节软骨的磨损，不会持续的破坏骨骼。而类风湿性关节炎，简称 RA， 是一种全身性自身免疫紊乱疾病。简单解释，人体免疫系统呢，本身用来抵御细菌病毒入侵的防疫系统，类风湿性关节炎体内的免疫细胞就发生识别紊乱，错误将自己的关节滑膜当成外来有害物质，持续攻击，引起持续性的无菌性炎症。关节内部有一层薄薄的滑膜组织，正常状态下分泌滑液润滑关节，类风湿发作的时候，滑膜会持续的充血水肿增生，形成一层类似于肉芽组织的血管液，这层组织会不断的侵蚀我们关节的软骨、骨骼、韧带、肌腱，短期只是肿痛僵硬，长期侵蚀下呢，关节间歇会变窄，骨面会缺损，韧带会松弛，肌腱会断裂，最终出现手指的尺侧偏、额颈样的畸形、有麻花畸形、膝关节外翻内翻变形，患者丧失抓握行走能力。
0: 哦，这么严重啊。主任，我有点不太明白，比如普通风湿痛、骨关节炎和类风湿性关节炎最容易混淆了，他们的疼痛有什么特别之处吗？我们怎么区别呢？
1: 好的，子英，首先我们先来看普通的风湿痛。第一个，普通风湿痛多容易呢，是单侧发作，受凉加重，无持续性的沉降，化验类风湿因子还有 CCP 抗体呢是正常的，无骨质的破坏。骨性关节炎呢也是骨质增生，多见于中老年人，负重的关节，比如说膝关节、手指的末端指尖关节肿大，沉降时间变短，一般的时间是5到10分钟就可以缓解了。类风湿关节炎呢是典型的对称性发病，左右手、双侧的手腕、双侧的脚踝同时受累，沉降时间呢一般在持续1个小时以上，抽血呢就可以看到类风湿因子，还有就是我们说的 CCP 抗体，也就是抗环胱氨酸抗体，影像学呢能看到骨侵蚀的一些改变。很多患者存在一个致命的误区，就是关节只是疼，没有破皮，没有红肿，就代表关节只是轻微的损伤，实际上的滑膜已经有侵蚀，是在关节内部无声进行，哪怕外部的疼痛比较轻微，炎症持续升高，骨骼也会一天天被破坏，等到肉眼看得见的关节变形，损伤已经无法逆转，这也是类风湿最可怕的地方。
0: 是的。哎，刚才呀，我们听完主任的讲解，相信大家呢都能够分清类风湿和普通的关节疼痛了。还有不少的听众啊，心里正在犯嘀咕，同样是查出了风湿，那么有的人呢只是轻微的关节疼痛，而有的人呢短短2-3年手指就变形了，病情发展的快慢差别这么大，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类风湿从轻微不舒服到严重的关节畸形，中间会经历哪些过程吗？
1: 是的，类风湿病情进展的速度和确诊的早晚、是否规范治疗、个体的体质、生活习惯、并发症是有密切相关的。临床上大致可以分为3个发展阶段，每一个阶段的干预效果天差地别。简单的说，第一个阶段就是早期无症状或者比较轻的症状，那么发病是1到2年内，这个是我们最好的黄金干预期。在这个时间呢，仅出现一个间断的双手指、双腕的发胀，沉降呢大概30分钟，到2小时，活动后呢会有缓解，偶尔呢受凉或者是劳累后关节稍微有点红肿，休息1-2天呢可以自行消退。所以很多人直接就当成什么腱鞘炎啊、风湿劳损啊，自行贴个膏药、做个热敷， 然后也不来医院抽血做检查，影像学的检查也不做。其实这个时候影像学就可以看到滑膜的轻微的。

0: 增厚了，骨骼完整是没有侵蚀的。这个阶段的规范治疗是可以阻断病情，病人的终身不出现关节的损伤。第二个阶段呢是活动期，那么这个时候就发病大概是1到5年，对称性的关节肿痛形成常态化了，双手、双腕、膝盖、脚踝轮番疼痛，晨僵，我就是早晨起来的关节的僵硬度了，每天会超过1个小时，伴有浑身的发力，甚至有低热、食欲下降，关节出现持续性的肿胀，休息呢无法完全缓解，部分患者开始出现轻微的活动受限，比如说握不住水杯，拧不开瓶盖。影像学检查呢，可以看见关节的间隙轻度的变窄了，少量骨侵蚀。这个时候规范治疗仍可以控制它的炎症，阻止畸形的发生，但已经无法修复轻微的受损的骨骼了。那么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慢性的致残期，发病在5年以上，长期没有规范的治疗，这种人群，滑膜会持续的增生，侵蚀骨骼，关节间隙严重的狭窄，骨缺损。肌腱韧带受累，那么出现各类关节的畸形，手指弯曲无法伸直，双腕僵硬不能旋转，膝关节呢就会变形，走路就出现了跛行。部分患者炎症扩散到全身呢，诱发类风湿结节、间质性肺病、血管炎、贫血、内脏的并发症，严重影响心肺功能。这个阶段呢，即使强化用药，也只能控制炎症不再继续破坏。已经变形的关节呢，就无法恢复原状了。多数患者呢，还要依靠助行器来生活啊。在这里呢，我要重点强调，提醒听众，类风湿不存在自愈啊，也不存在熬一熬就好转，它是进行性的疾病。只要免疫系统紊乱，没有被纠正，那么损伤是会持续加重。越早干预呢，保留关节功能的概率就会越高。
1: 哦，是这样。那这么说，这3个阶段真的太关键了。很多人呢，就是早期出现了症状，没当回事儿，硬生生的拖到了第3个阶段才着急。我想请问一下主任呢，请您给我们仔细讲讲，类风湿找上门之前，咱们的身体会不会发出预警信号呢？
0: 其实呢，类风湿早期信号的辨识度还是很高的，大家可以对照自查，出现任意2条以上呢，就要尽快医院来检查。第一呢，就是对称性的小关节肿痛，这个是核心的典型的信号，优先侵犯的是双手的近端指尖关节、掌指关节，还有双侧的腕关节，左右手同步发胀的一个疼痛啊。再有就是区别骨质增生呢。只是疼痛的手指是末端指尖关节，就是手指的最末端的那个关节。部分患者呢，早期会累及双侧的踝关节、脚趾、膝盖，后期才会受累。噶，单侧的关节疼痛基本上是不考虑类风湿，双侧对称性发作是重要的判断依据。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长期的晨僵，我们这个是标志性的症状，就是睡醒后关节僵硬、发紧、屈伸困难。这个时间呢，要持续1个小时以上，才会慢慢的活动开。骨关节炎普通劳损的疼僵呢，一般是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缓解了，但超过1小时是要高度提示类风湿的滑膜炎症。部分患者呢，午睡后静止不动也会出现短暂僵硬。再有就是关节的局部皮温会升高，肿胀，发病的关节肉眼可以看到轻微的肿胀，摸起来皮温。稍高于正常的皮肤啊，没有外伤，没有蚊虫叮咬，持续肿胀，热敷以后呢，短暂的可以缓解，几个小时后又反复的发胀，还有就是全身持续性的疲劳，不明原因的一个低热，没有高强度的劳作，浑身就会觉得发软发力啊，休息后也无法恢复。少数患者呢，每天就是午后，我们说是2点以后啊，就到了37.3度到38度的一个低热，那么又没有感冒，也没有炎症的感染，和自身免疫炎症释放的因子肯定是有关了啊。再有就是莫名其妙的皮下长结节，部分患者呢是会在关节的身面，比如说手肘、手腕或者是脚踝处长出无痛、质地比较偏硬的这个皮下结节，推动呢又可以轻微的移动，代表体内炎症长期处于高水平，属于病情活。

0: 动的标志啊。再有就是关节活动持续受限了，不停的加重，比如说拧瓶盖不行，系我们的纽扣也不行，慢慢的发展到梳头、穿衣、拿筷子都困难，下蹲、上下楼梯，膝盖疼痛、卡顿，休息后呢也无法缓解正常的幅度。那么一定要考虑是有类风湿的活动了。那么再有就是伴随其他的全身不舒服，比如说长期的炎症会导致继发性的贫血，病人呢还会有口干、眼干、胸闷、气短。如果持续出现干咳、活动后气促，那么也要警惕是类风湿合并了肺的间质病变，那是属于高危的并发症了。
1: 哎，主任呢？我想咨询您一下啊。我朋友上次膝关节疼痛，在当地呢进行推拿按摩好几个月了，结果呢还是疼，就去医院呢挂了疼痛科，之后呢又去了骨科治疗，折腾了大半年呢，还是不见好转。这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呢？
0: 子英啊，这方面我要多和大家说一说。很多人出现这些症状呢，会去选择骨科、疼痛科，还有甚至去什么推拿馆啊，这些呢都有一个误区。类风湿呢是属于全身性的自身免疫病，在风湿免疫科来诊疗。骨科呢，它处理后呢，它是在关节畸形的置换手术，我们是要叫去骨科的，但是不能从根根上，就是我们叫根源控制免疫性炎症，所以找错科室、挂错号也是延误最佳的治疗时机啊。
1: 确实是啊，大家可是要记好了啊，类风湿要挂风湿免疫科。挂号的科室选错，真的是会耽误最佳的治疗时间呢。好好的轻症越治越重，还会加速关节的损坏呀。
2: 健康是金，平安是福，有健康才有未来，健康生活。
1: 那么接下来呀，咱们进入听众答疑的环节。后台微信平台积攒了不少听众的提问，我挑选了几个大家关注度最高的，想请张主任给解答一下。
0: 好的。
1: 好，这位听众叫清风，他是这样提问的：我每天早上双手僵硬半小时，偶尔手腕酸疼，抽血查类风湿因子是正常的，是不是就能够排除类风湿了呢？这位朋友啊，平时早上手僵，但是化验指标类风湿因子是正常的，他心里呢稍微是放宽了些，想确认下有没有患病的风险。主任，请您帮忙给他解答一下好吗？
0: 好的，这位听众你好。类风湿因子正常，不代表没有类风湿关节炎。临床上约有30%的类风湿患者，类风湿因子可能是阴性的，需要检查抗黄胱氨酸抗体，也就是我们的抗 CCP 抗体，这个指标的特异性会更高一些。同时呢，还要完善双手关节的超声，查看有没有滑膜的增厚，血流信号好不好。如果沉僵超过1小时，又是对称性的关节发胀，即使类风湿因子阴性，也不能除外早期的血清阴性的类风湿。建议到风湿免疫科完整的筛查，早期干预，避免后续骨损伤，暂时减少冷水的接触，每天温水泡手可以缓解僵硬。
1: 哦，原来是这样。单一指标正常，不能够掉以轻心。有相关的症状呢，一定要做全套的筛查。好，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这位听众安然提问说，确诊类风湿3年了，手指已经轻微的变形了，现在一直在按时吃药，变形的手指呢，还能变回原来的样子吗？主任，请。
0: 很遗憾，已经出现骨质的侵蚀，然后肌腱的损伤造成的关节畸形，骨骼韧带的是不可逆的损伤了。药物呢无法让变形的关节恢复原来的形态，但是规范用药呢可以做到2点：第一呢，彻底阻断持续的骨骼的破坏，畸形呢不再加重；第二呢，通过抗炎康复训练呢，减轻关节的肿胀和僵硬，恢复大部分的抓握啊活动功能。不影响日常的活动，比如说吃饭呀、穿衣服啊这些基本的日常活动啊。那么建议呢，要同步坚持手部的训练，配合补钙、抗骨质疏松，还有防止畸形的持续进展。
2: 胃病要先防，健康要管理。FM 1058，名医驾到，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 您的身体也需要。

0: 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
1: 总的来说呀，类风湿关节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拖延和盲目治疗。它的防治核心就是早发现、早检查、早干预，日常做好关节保暖，避免过度劳累，坚持适度锻炼。如果出现关节僵硬、持续肿痛等不适，一定要及时到正规医院就诊，积极规范的治疗，完全可以有效地控制病情，保护我们的关节功能。希望大家都能重视关节健康，远离类风湿的困扰。再次感谢张红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健康科普。下面呢，我来预告一下下一期健康生活节目的话题内容。
2: 节目预告，
1: 听众朋友，在下周三我们将会邀请到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喉科变态反应中心的于永梅主任。下一期的话题是水肿非小事，警惕致命风险，第三部分，请您继续关注7月8号的健康生活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0: door closing。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1: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0: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关门请当心。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0: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5: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

0: 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判断人的好坏大致分成两种，一种是这人真好，是君子；另一种是这人太坏，是小人，是不是？我们以前看人是把人分开看，好像君子和小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实际上君子和小人是人的两种状态。什么意思呢？我们自己体内就有小人那一面，我们自己体内也有君子，人应该不断地减少自己小人的成分，增加君子的成分。你看，小孩子的行为基本上都符合小人标准，小人党而不群，小孩就喜欢结党营私，就喜欢拜把子称兄弟，小人比而不周，小孩子喜欢拉帮结派，我不跟你玩了，跟他玩。你看小孩一天到晚就搞这些个，但小孩子做这些事时你觉得很可爱，小孩吧就这样，但大人不能这样做，说明不成熟。所以我们要认清一个现实，每个人生下来既是君子又是小人，你看你往哪条道上走。有人说人之初不是性本善吗？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凡事都得一半一半的去看，一半好一半坏，一半进步一半倒退，一半有益一半有害。不信咱就观察，生活中任何东西都是一样，啥事儿都有两个面。比如氧气，氧气是不是好东西啊？没有氧气一分钟不到人就受不了了，就窒息甚至死掉了。人活着呼吸是第一需求，然后才是吃饭喝水，身体健康氧气占第一位。但氧气有没有坏处呢？有啊，它有非常强大的腐蚀性，一个新鲜苹果切开了暴露在空气中，不一会儿

就被氧化了，紧接着就会烂掉，就会发臭。氧气有强氧化性，这种氧化就跟毒药一样，氧气是有毒的，只不过这种毒是慢性的毒，就连钢铁都要被氧气氧化了，腐蚀了，最后生锈。人的衰老，器官衰竭，皮肤松弛，脸上长斑，都跟氧化有关系。在我们人的体内，有一个最讨厌的东西，叫氧自由基。氧自由基会攻击人的体细胞，把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里里外外都攻击一遍，让细胞出现氧化和变异，让人得癌症、长肿瘤，很多治不好的病都是氧自由基导致的。有人说，我清除自由基，清除自由基不就治病了吗？但实际上不太现实。你怎么清除啊？你难道不呼吸了吗？只要吸氧就会产生氧自由基，这是活着的代价。所以重点不是清自由基，而是提高五脏六腑的功能，让他们年轻化。假使年岁是80岁，但是你有一颗60岁的心脏，你看你活得滋润不滋润呢？如果自由基攻击细胞，那就让它攻击去吧。氧自由基就是攻击细胞的，避免不了。但是这种攻击是缓慢的。所有靠氧气活着的人、动物和植物都得被它攻击，攻击就攻击，它攻击的速度赶不上我们回归的速度。我通过回归本源，让肾动力更强，让肺舒张力更强，让我的肝脏造血功能更旺盛。你随便攻击，你攻击的慢，我回归的快，所以不在乎。这是通过胡家的老高能改变的。至于说改变不了的事实，研究它也没有用。呼吸氧气能让人活着，但是氧气这种氧化能力确实限制了人的寿命。人是由细胞构成的，氧气如果不攻击细胞，可能细胞的生命周期会很长，人也许能活到150岁、200岁，甚至更长。在医学界一直都有一个争论，说人的大脑没有被100%的开发出来，世界上最聪明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大家都知道吧，死后他的大脑就被一个外科医生取走了，取走了以后就研究，看他的大脑开发到啥程度。据说爱因斯坦的大脑也仅仅开发了13%，那大脑为啥只开发了这么点儿呢？可能跟人的寿命有关，人没活到那个岁数，他就被氧化了，他就器官衰竭死掉了。所以氧气这种东西好还是不好呢？一半好一半坏，一半让你活着，一半又不让你活得太久。这是自然法则，也叫自然规律。自然规律人力无法抗拒，人不可能跟氧气对着干，说氧气不好，我呼吸氢气去吧，那是小孩的想法。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提高生命质量，增强生命力，改善活着的状态，而不是改变活着的规则。
状态是一定能改善的。你没劲儿，我让你有劲儿；你气脉短，我让你喘气顺畅；你不愿意动，我让你天天出去溜达去。这不就是改善吗？岁数可以大，但是活着的姿态一定要年轻，往年轻了活，别总老态龙钟，颤颤巍巍的。这就是回归。人活着肯定会生病，不怕生病，生病本身不是坏事。为啥它不是坏事呢？你看，生重病的人，如果换个说法，就叫健康危机。危机是啥意思？危代表危险，机代表机会。得病不全是坏事，一半是危险，一半是机会。小孩得一次病，他的免疫力就提高一回；老人得一次病，上鬼门关转一圈，他对生命的认识都不一样。我有个患者，他是山东泰安人，这人有个特点，他老懒了，不爱动，每天吃完饭，饭碗一推，也不帮着媳妇捡桌子，也不刷碗，就往炕上一躺，后脊梁骨蹭墙，腰这块垫个枕头，一躺能躺一天。你去他家找他，一找一个准儿，他从来不出门，有个时间就窝着脖子看电视，很少出去活动。正常人的想法，有时间就出去溜达溜达，消化消化神儿，跟街坊唠唠嗑，多好啊！他从来没有这时候，你很少看见他到大街上溜达。他岁数不小了，60多，快70了。咱们说，岁数再大，你得动啊。生命在于运动，不动肯定不行。山东人给我的印象特别的勤劳，特别的热情。我老内的娘家就是在山东，山东淄博。从以前每次我们回家省亲，我老岳父、老岳母、大舅哥、小姨子都绕着圈的忙活，忙里忙外的，一会儿洗水果，一会儿抓瓜子儿，就不闲着，特别热情。因为山东是孔孟之乡，礼数上特别周全，山东人勤劳也是出了名的。山东人种的蔬菜养活了大半个中国，山东很了不起的。但是泰安这个患者，他就很反常，他不爱动，家里来人了，他也不会自己去张罗，就让媳妇和孩子去干。他为啥能养成这个习惯呢？可能跟他年轻的时候得过一场病有关。这老兄弟年轻的时候得过肠梗阻，吃那个坏肉吃的，别人送他一块牛肉，牛肉多金贵，他是不舍得吃，结果放的时间长了点，那个时候也没冰箱，所以就氧化了呗。氧化了之后就变质，变质了还舍不得丢，怎么办？那就吃了吧。结果把肠道给吃坏了，从此以后他的消化功能就不好，没有劲儿，总觉得身子发沉，所以就不爱出门。他这种情况是能动，但是不想动，没动的欲望。还有一种人是什么情况呢？能动也想动，但是没走出几步就不行了。
冠心病

上不来气儿了，或者间歇性跛行，脚不听使唤了，这是想动，但是动的时间不长。还有第三种人，想动，干脆动不了，脑病瘫痪的，腰椎瘫痪的，骨折的，这些人有心想动，但是没有那个能耐去动。总而言之，不管是什么原因。

他后来身体就出问题了，长结石，在肾脏的内部和膀胱上都有结石。他这个结石没法往外排，为什么呢？一般的人多喝水，他的肾结石或者膀胱结石可能会冲刷出来，顺着尿道就排出来了。但是他不行，他尿道里边都是石头，在肾盏、肾盂、输尿管上长满了结石，所以往哪儿排吧，没地方排，哪儿都是石头，都快成石头人了。医生说开刀都不行，不知道怎么下手。那么这些石头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天天吃完饭往那一躺，不运动，一点点积攒出来的。然后还有贫血，他这个贫血已经非常严重了，吃补血剂和补铁口服液完全不耽误事儿。家里人打120送医院的时候，他都已经休克了，昏迷不醒。最后上医院给输了800 cc 的血，他才缓过劲儿来。但是紧接着第二天，输进去的血又开始排异，所以他又开始发烧，又开始胡言乱语，给家人的老婆孩子吓得够呛。于是就跟家里边的亲属打电话，商量着准备后事。在商量后事的过程中，他家有一个亲戚，就是这个病人他们家族的一个主心骨，平时有啥事儿都愿意找这个人商量。他是机关的，见的世面多，大家都听他的。这个人就建议患者可以试试胡家的老高，但是有个前提，他说我大哥得从抢救室里出来，如果躲过这一劫，兴许就好了；如果躲不过去，那只能安排后事了。所以当时是两手准备。好在2、3天以后，这个病人抢救回来了。命保住了，但是状态不是特别好。医生告诉家属，老人的肾功能基本报废了。正常来说，应该做透析，但是他还贫血，做不了透析。输血还排异，所以在医院没有什么好办法，开点药，回家静养吧。什么时候血象升上来，再回医院下管做透析。就这样，这个病人回来了。回家以后，听主心骨的话，咱们胡家老高也买到手了，用上了。刚出院的时候，就只能躺着，起不来，在医院连抢救带输液的，折腾得够呛。现在这个人还活着，家里人就挺开心的。但是更开心的事儿在后边呢。这老兄弟在家用膏第二瓶刚吃完，自己竟然能站起来了，能走以后愿意出去溜达，不溜达在屋里头待不住。他没得病之前是自己能动，但不想动。这回吃上老膏以后，想动了，有动的欲望了。人只要活动，动则生阳，阳气足，气能化血，血液就充足了。所以贫血的人要学会一点，血不是你吃什么东西补回来的，是活动之后气足了，它自然就会化生血。你不是不爱动吗？我让你动起来。

不动是因为没劲儿，我让你有劲儿都没处使，自然就爱动了。还有人，你不是动两步就累了吗？我让你后劲儿十足，走3公里、5公里不觉得累。最严重的，不是动不了吗？我让你动起来，这就可以了。如果说非要把肾结石清除得一干二净，非要把肾功能恢复到跟年轻时一模一样，那咱做不到，神仙也做不到。但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不依靠透析就能活着，这还不行吗？养成啥样，看你自己努力程度。但是不用透析，肾还能使，还能活着，这就是非常大的进步。这个患者，我说他是因祸得福，虽然到医院抢救一回，差点把命丢了，但是经过这件事儿，他更重视健康了，明理了，愿意活动了，这样的话，对他将来更有好处。得病不可怕，怕的是什么？是你不去面对它。有一种说法，说没病的早死，多病的长寿，病病歪歪活百岁。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但凡是长寿的人，都是热爱生活的人，即使生病了，仍然善待自己，也会活得很久。其实长寿跟有病没病关系不大，看心思花在哪儿，心在不在这个身体上。我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人总也不感冒。我坚持这个方法以后，3、4年都不感冒一回，免疫力是第一等的，年轻人都赶不上，而且头发总是乌黑的。我80岁以前一根白头发都没有，现在有不少啦，毕竟岁数在这儿。但是我仍然每天都坚持这个习惯，怎么做的？有几个动作。第一动作，早上起来别着急起床，先在床上伸懒腰，先把筋拉开。伸懒腰的方式，别像以前一样，像猫一样伸，跪在床上，把屁股撅起来。撅到最高，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手伸出去，把胸腔悬空。看过猫伸懒腰，你就照着它做，每次伸3下就行，你会觉得特别放松。第二个动作，吹气，侧身躺着，把两个膝盖抱在胸前。用力把整个身体挤在一起，然后从胸腔里把昨天晚上那个闷气全部都吹出来。第三，搓脸，平时我们搓脸都是竖着搓，但是我的搓脸方式是横着搓，两个手掌横着，在你的脸上画太极。转圈搓，搓热了以后再搓耳朵，先转3下耳垂，然后把你的耳廓、耳朵周围再搓一下，这是第四个动作吧。第五个动作，敲大椎，用你的手握成空拳，然后使劲敲打脖子后边的大椎穴。敲打的过程中，一定要用力，敲到自己的头觉得嗡嗡的震，这个时候你的气血就上来了，头脑会非常清醒。第六，用梳子梳头，

0: 细一点的，最好是木头梳子，边梳头边刺激头顶的穴位，有助于血液循环。就这六个动作每天都做，对于身体的好处是无穷无尽。好习惯的养成需要毅力，可能坚持一天两天行，但是坚持10年以上就不太容易。我已经坚持了20多年了，这套方法是我自己总结的，我也望出分享，包括工艺美术学会的韩大师，设计福娃那位，他学这套动作也坚持了20来年，他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老韩很厉害的，他82岁那年生了一个儿子，在国外生的，这点一般人做不到吧？有的人82岁走路都需要人扶，早就丧失生育能力了，但是就有人能做到，做到的是通过自己后天努力坚持，把你的身体状态调理到比实际年龄小很多，状态回来了，生理功能也一样回来。所以我们每天花一点时间锻炼锻炼，每天花点时间滋补滋补，有没有好处呢？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现在的付出是为了将来的收获，现在花点时间锻炼是为了将来享福。啥事儿都是有两面性的，好和坏是两面性，君子和小人是两面性，衰老和健康是两面性，带有两面性的活着，往好的方向走，人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

0: 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4: 您好
5: 胡老师啊，我呢是一个四川的。
4: 好，
5: 那是这样的啊，我呢是57岁，你说这个年龄不算大吧，也不算小了，这个身上的毛病可多。你看之前嘛，我胡家老方呢，我没用之前啊，我一身这个毛病嘛，经常就是感觉什么，有些时候感觉啊头晕，还眼花，还有这个听到这个汽车声音啊，这个突突响，就是怕惊吓那种。另外呢，这个手啊抬不起来，脖子呢活动一下就咯吱响，尤其早上起来的时候不舒服不自然，都要几分钟以后慢慢的还灵活一点。还有这个手关节呢抬不起来，有些时候就感觉到小指头麻木，小指头麻木呢，医生就说这个是肩周炎，颈椎病压迫了这个神经，压迫神经以后就是给我也治疗了以后，感觉就是中医理疗、电疗、针灸，用这个什么甲钴胺，说是营养神经的，治来治去花了不少的钱，但是你说没效果，有点效果，有效果呢，病仍然在身上，哎呀，我说咋整啊？我上有老下有小的，胡老师啊，你说是吧？你看57岁，年龄不大，上有父母，下有儿女。说实话，我感觉到压力也挺大的。你说54岁在家里面，是也没一个好的身材，
4: 痛苦是不是？再加上这种感觉，是一种折磨吧。所以您是很难过的，我非常同情您呐，老朋友啊。
5: 对，是啊，胡老师说的好，你说这个。50多岁还有这个肠胃的问题，看别人吃的可香了，四川人嘛爱吃火锅，你说吃上去后嘛，一到半夜这个胃里面反酸呛的呀，火烧火燎的，那个时候鼻腔里面都出现了酸水冒酸，经常这个奥北拉唑啊，也没少吃，也做了胃镜检查，说是什么反流性的食管炎，还有慢性的浅表性的胃炎。经常是胃酸、胃胀，还有这个反酸，尤其是面条、面食，这些东西吃了以后就感觉就是不舒服，反酸
4: 不舒服，受大不了，
5: 承受不了，还有鼻腔里的凉的也承受不了，受不了刺激，辣的就更明显了，你吃辣的，当时就不舒服，所以说你看，在这个生活中间。出门也不敢给同事聚会，那别人吃，你看着别人吃，喝酒更不容易，更消化不了，你沾酒就不行。所以平常你说那些药啊，消本地缓释片啊，降压的药吃了12-13年时间了，血压呢不是很高，有些偏高，基本上高压就是在145啊150左右，医生说有些偏高，吃降压药呢控制到140-130多，就是这样的。我是这个，还加这个贝塔洛克说是缓解心律的。我说50多岁一大把的药吃，这个身体不调理不行啊。所以说用上了这个胡家老方，现在呢改变的很好了。胡老师今天给你通电话也很激动啊，就很想跟你挠一挠，感谢，所以说啊，感谢胡老师，你看，不辞辛苦给我们传播这个健康信息。也这个给我们传播了这个好的方子胡家老方，我用上以后啊，我这个一天比一天就明显改善了。首先，吃饭这一块改善了。

0: 胃酸胃胀啊明显好一点，它不那么发胀，不那么反酸。
1: 你看改变多大，说明咱们的胡椒老膏确实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而且它是从一体多病都能通过它来很好的来调节来治疗，达到很好的作用，是不是？
0: 哎，是的，是的，尤其这个是高级吸收快，它首先说是吸收快，再加上我自己的年龄也不是挺大，我改善的这么好，我感觉，这个用了有半年多时间了，我想坚持用下去，有一个好的身体比什么都强，人就是怕
1: 病，
0: 服了是吧？你说身上病以后自己遭罪了，你不但不能挣钱。供养父母啊，赡养小子啊，自己感觉也是一个累赘，给孩子也增加压力。所以说，我就跟上这个胡老师走，这个方法是正确的，一定要方法选对。
1: 对，您说的很对。
0: 所以说方法
1: 是这样的。
0: 胡老师啊，我有个事儿嘛，我就想请教一下。我老伴可不可以用这个东西？老伴他说是气管上有毛病，气管上呢，我就感觉他。就是慢性的支气管炎，不是挺重。当时我一琢磨，我用的这么好，我想嘛，你给他用上吧，
1: 完全可以用的。因为胡椒老膏它不是治疗一种毛病啊，它是从本源上来解决，所以咱们的身体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没有问题，完全可以使用的啊。像您刚才您所提到这些一个病。什么眼睛的问题、关节的问题、颈椎病，还有就是胃肠道的问题，还有就是血压偏高，这些都完全可以使用胡椒老膏来治疗的啊。
0: 我现在嘛，血压基本上平稳了，就是87，低压高压就是130，顶多好一点就120多。我说这个血压是我已经满足了，心脏呢也不强，也不像以前是不是？电话铃声响，突然响了，我就是怕惊吓那种，但是现在没有这种现象出现
1: 了，没有了，
0: 手也抬得起来，手也抬得起来，你比如说洗个头，自然很自然起，现在看个电视，看个什么，一个小时，半小时一个小时，感觉这个颈椎啊没那么累了，就是挺好的，现在
1: 改变特别大，是不是？
0: 改变特别大，收益也特别大，胡老师，
1: 没错，
0: 说是。胡椒老膏这个方法呢，我想继续用下去，把这个身体调理好，比什么都强，对吧？
1: 好的，我说一下，好吧？
0: 好。
1: 咱们首先说一下人为什么会得病啊？像您刚才提到的，您这些个毛病，为什么用一种方法，也就是胡椒老膏以后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就是因为咱们身体的本源亏损了。消耗的过量了，所以身体的各病都来了。什么叫本源呢？所谓本源就是能量、气血、精髓，它来维护咱们的五脏六腑的这个正常的生理活动。所以每一个部分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来滋养，来维持咱们的健康状态。相反的，如果咱缺少了本源的这个滋养，咱们身体就会出现各式各样的疾病啊，包括您的夫人吧，这个支气管扩张的问题，都可以咱们用回归本源的这个办法来治疗，那就是胡椒老膏。胡椒老膏所以有这么好的作用在哪儿？它就是能够激发了咱们的这个生理状态、生理功能，所以咱体质好了。这些病都会迎刃而解了，没有问题。
0: 对，胡老师说好，我真正今天跟你沟通特别的受益，从你的谈话中间我就已经听明白了，这个人体啊气血足，百病就除掉了，我就听懂了。
1: 没错，
0: 感谢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咱们是共同高兴的事情。
0: 是的，胡老师，谢谢你，
1: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特别多
0: 好的，
1: 好，
0: 谢谢你，
1: 好，再见
0: 再见，胡老师。
2: 胡椒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

0: 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作用。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你好，
2: 哦、
3: 你好，很荣幸能跟你通话。我是陆燕，吉林市的。
2: 哦。
3: 因为那个很高兴啊，见到你，因为啥？通过吃那个胡家老糕哈、啊，我那个什么有一些疾病有所改善，非常感谢你。因为啥？我头晕呐、啊，还脑供血不足，睡眠质量特别差。都有二三十年的睡眠质量不好了，那个腰疼腿也疼，尤其是左胯着特别疼，那个就是睡觉吧一翻身都不敢翻这个左胯，完了大腿呢蹲下一起来可费劲了，完了通过吃胡家老糕哈，十多天吧，就这睡眠就是上来了。我原来是浅睡眠、睡眠特别不好。完了那个睡眠就是吃到十多天感觉睡的就特别香了。就是睡眠特别好，改善的特别好。真的感谢胡老师。
2: 所以
3: 还一个有高血压、那个血压还有点偏高。完了眼睛还有点那个飞蚊症啊，所说飞蚊症就看什么东西像有个点儿似的。但是通过吃这个胡家老糕吧，感觉眼睛也亮堂了，亮堂多了。我这人吧有点那个怪癖哈，就是从来不相信那个打针，就是点滴什么的，就对那个就特别排挤，就说一说中药吧，我就是吃多长时间我都认可吃，就是感觉到、
2: 非常认可咱们中医学的，
3: 对，认可中医的这方面，对对。完我就通过别人介绍买了40瓶，哎呀，现在一共服用有两个多月、三个月了，差不多有，好像是，也没太那个详细记着。那个，但是我感觉到吃到半个多月之后吧，这些个症状，逐渐改善，就这个胯骨这个疼吧，也不那么疼了，就一摸都不那么疼了。原来睡觉就能翻身，就是左胯在这边一压，就像木了似的，就是不敢那个，就是都不敢动它，就是左胯这边，真的感谢胡老，
2: 哈，那这是您的福分呐。也就是说您选用了胡家老糕是选用对了，您说对不对啊？
3: 对，
2: 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3: 胡老师。的确是，你这胡家老糕真是妙手回春呢，治百病。这你看各种这种多年的那个顽固性疾病都能那什么。
2: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啊，也证明您用了胡家老糕是对症了，是不是啊？
3: 对对，
2: 太好了，
3: 对胡老师，对胡老师。
2: 既然我们好了，我们就效不更方，沿着这个方法来继续治疗，是不是啊？坚持用吧，老朋友。
3: 胡老师，我一定要坚持用。我不但我用，我这用好了，我身边还有朋友有静脉曲张。我想问问胡老师，静脉曲张也能改善不？我要介绍给朋友。
2: 下肢静脉曲张是非常多见的啊。容易在小腿上起的那个所谓筋疙瘩，实际是血管的扩张，就是静脉的血管扩张的关系。咱们用胡家老糕本身呢，能够活血化瘀，疏通经络啊，这样能很好的解决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它是很有把握的。我治疗这些疾病用胡家老糕的太多了，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
3: 我一定要介绍给身边的朋友。
2: 对对对，好。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打电话来联系啊。
3: 好的好的，那太好了，胡老师。哎呀，感谢胡老师啊。
2: 好，
3: 给我这么多的那个指点。
2: 好的，那我就等着您康复的好。

0: 消息。
1: 好的，老师。
0: 好，就这样。好，
1: 谢谢，
0: 再见，
1: 再见
0: 老朋友啊。
1: 好，谢谢。
2: 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作用。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怎么说呢，我也是发自内心跟你说一声吧，老师啊，你辛苦了，很感谢你
0: 啊。
3: 你看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哦。
3: 我叫赵志清。
0: 啊啊，
3: 今年嘛也70了。
0: 哦，
3: 你看我也是你的算是新朋友吧，用的时间也不长，4个月时间嘛。
0: 哦，
3: 也就是从我听你的节目开始，没过两天我就把那个胡家老膏吃上了吧。
0: 哦，
3: 所以说开始用上那个就是胡家老膏啊。
0: 啊，
3: 哎，下面呢我就想跟你老师们说说高兴事儿呗，今天就。
0: 哎，好的，您请讲吧。哎，
3: 那我之前不是有这个糖尿病吗？
0: 哦，
3: 有3-4年的时间了吧？
0: 啊，
3: 你说之前的话，餐前血糖这些啊，都是11点多了，你说餐后就高了，餐后有14点多的都有啊。
0: 哦，
3: 你说以前呢都吃什么拜糖平啊这些降糖药吧？
0: 嗯嗯嗯。
3: 但是这个血糖呢，一直都就是说降不下来。
0: 啊，你看
3: 啊，就是控制不好吧。
0: 哎，
3: 你看我平时好像也是吃东西这些没有控制住吧，也没把好关，就是说这个血糖呢就一直都高啊，就是说。
0: 嗯。
3: 哎，你看这后来的话导致自己这个就是视力啊，像眼睛呢就是看东西这些啊它都模糊了嘛，看东西看不清楚了。而且看那个东西这些它还发暗。
0: 嗯。
3: 就像那个阴雨天气那种感觉好像就是。
0: 嗯。
3: 你的眼睛还干涩了，很不舒服
0: 啊。
3: 特别是我也着急上火呀，就怎么说呢，这血糖的话呢它就更不好控制了，就更高了嘛，就越来越模糊了眼睛。
0: 是这样的。
3: 自打吃上胡家老膏以后啊，我按你老师说的那样，就是说调整自己的心态吧。
0: 对。
3: 你说做好修身养性呢。
0: 嗯嗯。
3: 连这4个多月下来的话
0: 啊，
3: 我现在这个血糖这些啊降下来了，
0: 了，
3: 以前吃的那个拜糖平这些降糖药嘛，也都停了嘛。
0: 啊啊啊！
3: 而且血糖还挺好的，你看现在的话，随时量来测血糖啊，像餐前嘛都是6点左右吧。
0: 嗯。
3: 那个像水果这些呢，现在也能吃一点啊，也可以放开一点了嘛，就是说。
0: 啊。
3: 所以说，你看、特别高兴。
0: 效果很满意。好，我也为您高兴。
3: 而且现在看东西呢，就是说也比以前清楚多了。
0: 啊啊！
3: 也亮堂了吧？就是说眼前亮堂了，就像那个多一转晴了、就是。
0: 太好了。
3: 能看见。现在的话眼睛就是说能看见手机上的小字这些都可以。
0: 那不简单了，视力明显的上升了，是不是啊？
3: 对呀、所以说老师，这次我坚信嘛，就是说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没错啊，您就放心。
3: 这个我放心啊，你看这不我还有那个多年的那个低血压嘛、别人是血压高，我是血压低。
0: 嗯，
3: 你看我之前就是没有用胡家老膏之前的话，我这血压才高压才90这个样子，有时候还达不到90、
0: 太低了。
3: 低压才60。
0: 嗯，
3: 这低压那血压低啊，那个人呢感觉好像怎么说呢，一天都很疲惫没精神的，打不起精神的，就是说
0: 这是必然的现象。没错，
3: 你说像这个人呢就是坐久了或者蹲下去啊，就有时候上个厕所嘛，就是说突然站起来，哎呀脑袋里面轰了一下那种感觉。
0: 哎，而且是眼前发黑就要晕倒那样，是不是？
3: 哎，对对对对对，眼前那就黑了呀，突然一下就黑了，有时候他还冒金星呢，就是这种感觉呢。这人就站不稳的嘛，就感觉好像就是天旋地转的那种。
0: 这个跟您低血压和您眼睛的问题都有明显。

0: 浅的关系，是不是老朋友啊？
1: 就是啊，所以说你看以前呢，门都很少出的，
0: 嗯，
1: 而且你看我现在那个手啊、脚啊，这之前的话都是发冷发凉的，你看，但是这次吃了那个四个多月的那个佛教老高的话，现在血压这些上来了，
0: 嗯，
1: 现在高压都达到有120了，低压都到80了嘛，
0: 太好了啊。
1: 去检查嘛，医生都说这个血压特别好了，已经。
0: 没错。
1: 我自己都能感觉到嘛，现在脑袋这些它清醒了呀，不晕不胀了呀，人身上又有力气了嘛，人都是感觉好像很有精神头了，就是说那种感觉了。很轻松。
0: 对。
1: 你看，还有就是再一个呢，我就是一个啥老毛病呢？不管是黑天、黑夜还是白天。我就感觉这个身上嘛，就是说一阵一阵的那种出汗，像那个心脏这些啊，它就咕咚咕咚咚咚咚的那种跳，感觉那个心脏都要跳出来一样的那种感觉。您去检查了，做那个什么心电图这些检查了，医生就说是什么心动过速了。
0: 心动过速啊。
1: 反正就是一到那个时候吧，我就马上要喊那个速效救心丸。但是呢也好像不管用，当时缓解一下吧，就是反正就是说那个心脏嘛特别慌都要跳出来那种感觉嘛，也不知道咋办反正这一病一犯嘛，这个人呢很难受的，你知道
0: 是
1: 连但是这毛病呢，现在吃了那个佛教老膏以后也没想到这个毛病也给我解决了，
0: 你看多好，
1: 所以说挺好这个。
0: 就是由于本源的回归以后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咱们说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持咱们身体健康没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这些东西。本源好了，就有了它这个健康无病的这种状态，您说对不对啊？
1: 就是啊，老师啊，所以说你看，现在啊，我这个身体恢复这么好，身上基本上也就是说这些毛病嘛，也好的差不多了吧，这个精神也来了，这人就不想在家里面待了，老想出去了，连现在就是说我每出去的话，每天出去啊，就是溜达溜达呀、遛个弯这些的话。出去都可以，就是说做点啥事儿啊这些的，特别开心，所以说好多老朋友啊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吧，那都说我年轻了不少了，气势这些也好了，就是
0: 高兴啊，
1: 对，完全就是说我没有生过病一样的，就是说，
0: 对，我问您呐、老朋友，朋友们为您高兴，您自己和您家里头都高兴吗？
1: 肯定高兴嘛，咋不高兴呢？挺高兴的呀，所以说你看好多吃的啥东西恢复这么好啊，我就告诉他们了，我就说告诉他用的就是您祖传的那个佛家老膏，就是使人呢回归本源，我还介绍他们听你的讲座怎么跟学习你说的那个修身养性这些东西吧，调理心态呀、好多老朋友都在听你节目了，而且都用上这个就是佛教老高了呗，
0: 都用上
1: 都用的蛮好的。现在
0: 没错，
1: 碰到我的话都说：“哎呦，谢谢您了，也谢谢我的，就是在介绍
0: 别
1: 介绍老师跟他们。”
0: 只要大家身体好了，病没有了，就是您、我和大家最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呀、老师啊，所以说你看现在嘛，大家嘛都摆脱这个病的这个折磨了嘛。也对，就是说现在这个生活嘛充满希望了呗。所以说好多老朋友啊都叫我，就是说下次跟老师你通话的时候啊，代表他们嘛就是说跟你说一声谢谢了。
0: 这也说明了咱们胡家老高这个回归本源的这种作用，使得咱们大家都非常健康，非常高兴，精神也来了。所以大家有这种心情，我也谢谢大家啊。我们首先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呐、解决了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

0: 标准了，这就叫治病，而且这种治病是最上层的治疗方法，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呀，
0: 这是一个。
1: 你说得很对。
0: 另外咱们回归本源，这是治疗任何疾病，把身体完全恢复到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1: 哎，对对对，
0: 啊、
1: 对呀、
0: 啊。哎，
1: 所以说你看这次用这个胡椒老膏啊，哎呦，确实是解决了我好多年那些毛病啊。所以说这次嘛，真的很感谢您老师的，就是。
0: 好，我还是那句话，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啊，就是我们祖传的胡椒老膏，对不对，老朋友？啊，
1: 对对对对。
0: 哎，太好了，老朋友，今天咱们先谈到这儿吧。大家给我来电话也是越来越多，我是应接不暇。
1: 行，傅老师，那我继续坚持用，等段时间我再给你汇报好消息。您要注意身体啊，对您不容易的，挺辛苦的，傅老师。
0: 好，我预祝大家都健康，都快乐，大家都和这位朋友一样幸福、快乐、高兴。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2: 胡椒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5: 哇，这水真清，
2: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6: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2: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7: 眼保健操，
2: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8: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2: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9: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2: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6: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2: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0: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2: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蓝色。
13: 航天蓝。
11: 海军蓝。
1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白色。
13: 天使白。
11: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绿色。
11: 军旅绿。
1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橙色。
11: 消防城，
13: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5: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

0: 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听众朋友，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云南的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受到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的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要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要贴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看电视更清晰。今天云南的听众通通都能享受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可就没了。赶快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 角度，
3: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2: 深度，
4: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2: 温度，
5: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2: 广度，
6: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2: 新闻10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大家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在北京时间11点准时和您见面的新闻十万加，我是您的十万加主播白倩。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把这首欢快的《爱的首席》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好好爱自己，让自己成为爱的首席。说到爱自己这件事情哈，我们常常说到如何爱和被爱，其实呢，这一直是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课题。很多时候我们与其追逐感情又困于感情，不如爱人先爱己，责人先责心。我们只有先学会好好爱自己，才能更好学会爱别人。有人说，等着别人来爱你，要先努力的自己爱自己。你奔向别人，世界的中心在彼处，而当你用心的爱自己，世界的中心才是自己。自爱与被爱从来都是互为镜子的。对于爱自己有好几个层次，而学会爱自己都会向阳而开。首先当然是爱自己的身体，爱自己从来不是一个宏大的命题，我们再忙也不要敷衍了一日三餐，再累也别怠慢了自己的睡眠，累了就歇歇，病了可别硬扛。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我们才有足够的能量去奔赴自己所热爱的生活。其次是滋养自己的精神。

一颗丰盈的内心永远都离不开知识的灌溉，静下心来读一本经典的好书，书中壮阔瑰丽的风景足以抵御内在的匮乏。沉住气培养一种兴趣，琴棋书画吹拉弹唱皆能丰富我们的内心。告别浅薄，高配精神永远是一个人最清醒的活法。再者，就是要愉悦自己的内心。一个人最重要的能力是无论发生什么都能让自己快乐起来。过去的日子也许因为什么人辗转难眠，因为什么事儿让我们心生千千结，但是它都过去了，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会把自己的心情照顾好。失意烦躁的时候难免会有，这个时候可以找一部自己喜欢的电影，听一首能够治愈自己的音乐，抚平自己的愁绪。劳累疲惫的时候，可以到路边的小摊儿尝一尝地道的美食，看一看公园花坛开得正艳的花。世间的万物总有一样可以让你快乐起来。去吃想吃的饭，去见想见的人，去做喜欢做的事。总之，希望大家每一天都能给自己一个开心的理由，哪怕只是阳光很暖，风刚刚好都可以。当然，爱自己还要接纳自己的平凡。有时候我们难免会在迎合这个世界，过于的在意外界的声音，而人这一辈子最难的就是认识并接受自己。人生没有统一的要求，我们不必按照别人的标准去打造自己。你可以瘦瘦的美，也可以胖胖的开心，你可以温柔乖巧，也可以特立独行，当然你可以过得风生水起，也可以简简单单。你就是你，你可以是独一无二的。刚刚我们说到责人先责心哈，爱人先责人，责人先责心。当然了，这个心也包含了很多，比如说责任心。好的关系始于爱情，忠于责任。如果说此时此刻你要选择另一半，一定要选有责任心的人。他们会努力让父母颐养天年，让伴侣有所依靠，也会让孩子健康成长。爱情其实是一场双人舞，它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无论何时何地，有责任心的人，他会和你相互的扶持，互为依赖，一起扛过你们的生活。除此之外，专一心也很重要。关于爱情，我们都会有无数的幻想，是择一人一城以终老，是一屋两人三餐四季。比起转瞬即逝的激情，细水长流的感情就更加让人憧憬。对于专一的人来说，婚姻是一辈子的选择，简简单单一次就好。不管境遇如何的轮转，都不会忘记对方。当然，除此之外，还要有一颗包容心。说到包容心，我想起曾经看过的一段视频，有一位父亲在婚礼上的致辞，他说，婚姻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而是0.5+0.5=1。结婚之后，两个人要各自去掉一半的个性，才能组成美满的家庭。婚姻不是占有，而是结合。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天生配对的两个人，两个人相互的包容，彼此才会变得越来越默契，越来越靠近。如此，生活哪怕是磕磕绊绊，仍然会开出幸福的花。同理心当然也很重要，在一个家里最珍贵的礼物就是看见对方。选择一个有同理心的人，理解你的艰辛，懂你的不易。爱情是一种智慧，而不是一种聪明。爱己和爱人都需要用心的经营，爱己需要全力以赴，爱人应当深思熟虑。我想，这就是一个人最大的智慧。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接下来跟随我进入今天的燃动世界杯。当然了，我们还是要来关注昨夜今晨完成的比赛。在北京时间7月3号的凌晨3点，一场16分之1的决赛在西班牙队和奥地利之间进行。3球完胜奥地利，西班牙顺利地晋级16强，以3-0获得了资格。在这场比赛之前呢，西班牙队已经是连续33场国际比赛保持不败，而这场战役他们将继续地展现统治力。在比赛的第36分钟，库库雷利亚左路横扫禁区，奥亚萨瓦尔推射破门，在第66分钟，边后卫波罗禁区内头球破门，扩大了优势。比赛的尾声，库库雷利亚与奥亚萨瓦尔再度的连线，而前者左路弧线球传至了禁区，后者插上推射得手，最终西班牙以3-0挺进下一轮。在北京时间7月3号，也就是今天的早上7点钟，可能很多球迷都观看了这场比赛，那就是在葡萄牙和克罗地亚的这一场16分之1的决赛。最终葡萄牙是以2-1挺进了下一阶段的比赛。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应该说是高潮迭起，或者说充满了戏剧性，这也是两支球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的首次交锋。而大家关注的点当然是41岁的 C 罗和40岁的莫德里奇，这是曾经的皇马的老队友，也是他们第一次在世界杯的直接的对话。这场比赛也是 C 罗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26次出场，在世界杯出场次数的记录方面仅次于梅西的29次。晋级后的葡萄牙队会在下一轮的16强赛中迎战西班牙队。而此时此刻北京时间的11点，现在正在进行的一场比赛是瑞士和阿尔及利亚的一场16分之1决赛。目前场上的比分为1-0，瑞士领先1球。很多的观点认为，这场欧洲铁军和北非劲旅的对决将会沉闷焦灼。瑞士连续4届闯入了世界杯的淘汰赛，整体的战术纪律严明，轮换充分，体能储备也非常的充足。但是呢，他们在场上的表现偏于慢热。而阿尔及利亚在小组赛当中展现的顽强和韧性，也让世界对他们充满了期待。除此之外呢，阿尔及利亚的主帅曾经长期的执掌瑞士，对于瑞士是非常的了解，知己知彼的师徒博弈便为本场增添了更多的变数。现在场上的比分是1-0哈，对于这场比赛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的会沉闷，依然非常的精彩。那么说到比赛呢，当然了，我们要来关注一下7月4号大家可以看到的比赛，同样有3场比赛也非常的精彩。而我们迎来周末的时间呢，大家也可以放松的好好看看比赛。在北京时间7月4号的凌晨2点，澳大利亚和埃及展开16分之1的一场对决。除此之外，北京时间7月4号的凌晨6点，非常的早，阿根廷和佛得角会有一场对决。这场比赛呢也是值得大家关注的。阿根廷呢很有冠军相，上一届的世界杯的冠军，而佛得角呢是本届世界杯的黑马，到底黑马能不能黑到底，这场比赛值得期待。还有一场比赛是北京时间7月4号的早晨9点半，在哥伦比亚和加纳当中进行。而随着这场比赛的结束呢，16分之1的决赛就全部完成，接下来的这个比赛也就会更加的残酷和精彩。

好，说完了比赛，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世界杯的其他的一些花絮。接下来我们要把赛场关注到场外，平时说到都是球星球员，接下来要说一说世界杯赛场上的第十二个人球迷，他们有多能整活。世界杯的赛场上，绝杀点球大战的反转，绿茵场上可以说是充满了戏剧性的比赛，让人感到过瘾。而绿茵场外被称作第十二人的球迷，用独特的助威和庆祝的方式，也展现出了足球另一面的独特的魅力。本届世界杯最出圈的第十二人可能就是挪威球迷了。纽约时代广场、地铁车厢、自动扶梯等

等很多地方，所到之处都会变成他们的海洋。他们随着节奏前后的摆动双臂，齐声的呼喊，仿佛共同划动一艘船，维京划船。在16分之一的决赛当中，相信大家一定还记得，当时挪威队是2-1战胜。

同划船庆祝，而这个方式呢，也成为了球队和球迷之间情感链接的象征。而和维京划船相似的还有维京战吼。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一场小组赛当中，当时我记得30,000多名冰岛的球迷整场高举双手，用力的拍击，齐声的呼喊，这就是风靡已久的维京战吼，同样让人热血沸腾。而当时的球迷他们一起助力球队1-1战平了阿根廷队。当然了，制造巨大整齐的声响的不仅能够为主队助威，还能够震慑干扰客队。在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上，南非队在揭幕战上对阵墨西哥队的时候，约翰内斯堡足球城体育场内有数万个1米长的塑料喇叭，叫乌乌祖拉，大家还记得吗？乌乌祖拉齐鸣，震得看台都在震动。乌乌祖拉呢，是源自于非洲的传统兽角号角，在很远古的时候呢，它是用于部落的庆典和迎宾祈福，而现在成为了绿茵场上独特的人文符号和加油的道具。当然了，球迷最常见的整活还属人浪，不管是在世界杯还是欧洲杯这样的一些国际赛事，还是滇超、苏超、东北超等等一些民间的赛事，有足球比赛的地方，看台上就一定会有人浪。但是呢，要溯源人浪的玩法从哪儿来的，可能很多球迷就不知道了。接下来给您公布答案。在1986年的墨西哥世界杯上，在墨西哥对阵保加利亚队的淘汰赛当中，当时有数万名的观众在看台上自发的依次起身挥手落座，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人浪，而这种玩法从此流行了全球。球迷的助威方式呢，通常是具有很强的地域文化的属性。在美加墨世界杯上，但凡是有墨西哥队的比赛，就会有草帽雨，数万人集体的抛起宽边的草帽。这个呢，早在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上就有大批本土的球迷带着自制的草帽去看球，而从此草帽也就成了墨西哥球迷的标志性的装扮。从挪威球迷的维京划船，再到南非的乌乌祖拉齐鸣，再到墨西哥的人浪和草帽雨，世界杯不仅给这些地域风俗全球化的展演舞台，也充当了一个协调员，让不同的激情找到了共通的语言。

好，说完了第十二个人球迷，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同样在场上奔跑的另外一个角色——裁判。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在19号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D 组的第二轮，美国队对阵澳大利亚队的那场比赛当中，当值的裁判斯瓦耶突然抽筋倒地，而这个罕见的场面迅速地引发了全网的热议。裁判也会抽筋吗？还真会。尽管在世界杯这样的顶级赛事当中，裁判抽筋并不多见，但是考虑到足球裁判工作对于体能的要求很高，其实这也不算意外。首先呢，裁判的跑动距离是相当可观的，在一场90分钟的顶级足球比赛当中，球员打满全场的跑动距离在1万米左右。而裁判呢，为了始终能保持距离皮球15到20米的最佳观赏的窗口，只要球在移动，他就得不断地调整自己的位置，攻防两端来回的奔跑。一场比赛下来，裁判跑动的距离往往会超过球员。执法本届世界杯的中国裁判马宁曾经向记者透露，他每场比赛的跑动距离大约是1.2万米，如果比赛加时，最高会达到1.6万米。其次呢，裁判的跑动方式也比较特殊，为了不阻挡球员的传球路线，他要始终保持面向皮球。裁判在场上有大量的倒退跑和侧向滑步等移动的方式，而足球比赛当中攻防转换很频繁，防守反击屡见不鲜，裁判常常会要在瞬间完成大幅的减速转身再全力的冲刺，这种反反复复变速变向的跑动对于耐力和爆发力要求都很高。再者呢，高龄裁判面临体能的恢复的难题，在职业足坛，球员超过35岁被人称为老将，但是对裁判来说，35到45岁才是执法国际大赛的黄金年龄。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抗疲劳的能力也会下降，而且能够拥有顶级康复师全程保障的球员相比，裁判的恢复大多是

依赖自主的体能训练和个人的调节，难度就更大。总而言之哈，要想站在国际赛场成为顶级的裁判，除了具备扎实的足球知识、丰富的执法经验和敏锐的判断力，还要在40岁上下的年纪保持不输顶级职业球员的体能储备，非常不易。也正因为如此，国际足联为世界杯的裁判也设置了非常严苛的体能的标准，达不到要求就一票否决。根据中国的裁判马宁介绍，国际足联精英裁判的体能测试标准包括了6次40米冲刺跑，每次不得超过5.8秒，以及悠悠体测需要达到19.5级，75米快跑要在15秒内完成，以及25米慢跑要在15秒之内完成，如此连续循环40次。通俗的来说，这套标准就要求裁判既具备短跑运动员的速度，还要拥有长跑运动员的耐力。只要能在高强度奔跑和短暂恢复之间反复的切换，可以说足球裁判是对综合体能要求最高的运动岗位之一了。为了达到这个标准呢，当然裁判都要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像马宁，47岁的他，每周还要进行5到6次的高强度的训练，常年坚持低碳水饮食。多年来，他连红烧肉都不敢碰，体脂率控制在11%左右。裁判或许不是场上的主角，但是每一次哨声的背后都要靠整场不停的奔跑来支撑，那些严格的判罚背后同样也是他们拼尽全力的付出。好，说完了世界杯当中温情的故事，我们接下来来聊一聊黑马。世界杯从来不缺黑马，德国队历史上第一次输掉世界杯点球大战，这应该说是本届世界杯爆出的一个很大的冷门，而巴拉圭队也爆冷晋级。世界知名体育数据网站利用大数据的模型，根据比赛的数据、历史对阵和球员的实力等等维度，也对各队的晋级概率进行了一个预测，而巴拉圭队的晋级概率仅为19.5%。面对4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巴拉圭凭借着高强度的防守和逼抢，把比赛拖入了点球大战。在德国队历来擅长的点球大战中，这一次运气并没有站在德国这一边，而是眷顾了黑马巴拉圭。这也正是世界杯的魅力所在，实力和胜率无法决定最终的胜负。而后续的世界杯32强赛，佛得角、埃及、刚果金、科特迪瓦和波黑都会迎来队史首场世界杯的淘汰赛。除此之外，阿尔及利亚、厄瓜多尔等球队也在本届赛事展现出了黑马的姿态。在巴拉圭之后，会有哪几匹黑马还能够黑多远呢？佛得角应该说是本届世界杯的一匹黑马。作为最受关注的黑马，佛得角被认为是晋级概率最低的球队，只有12.1%的胜率。原因并不是他们的表现不好，而是他们接下来要撞上卫冕冠军阿根廷。而这一次佛得角门将沃基尼亚要面对的是小组赛3场打进6球、状态火热的梅西。3场小组赛，佛得角队主要依靠顽强的防守争取到了平局，但是在面对拥有世界级前场和丰富淘汰赛经验的阿根廷队，两队摆在纸面上的硬实力相差甚远。对于佛得角来说，这是一场真正的需要奇迹降临的硬仗。另外一匹黑马刚果金，面对夺冠热门之一的英格兰队，刚果金队只有17.7%的胜率。虽然说球队整体拥有不错的身体对抗能力，还有几支在欧洲联赛效力的实用型的球员，但是在群星闪耀、三线抗均衡，而且近几届大赛战绩都很稳定的英格兰的面前，刚果金在战术纪律和关键球的处理上的短板可能也会被放大，爆冷的容错率比较低。而波黑队面临着21.6%的低概率的考验，作为欧洲的劲旅，波黑队具备不俗的战地战的技术素养。然而他们即将面对的是刮起青春风暴、逼抢节奏极快而且占据主场优势的美国队。美国队总跑动距离名列小组赛第一，他们擅长快速反击，这也正好戳中了波黑防线转身慢、稳定性不足的弱点。另外一匹黑马科特迪瓦，面对挪威队，科特迪瓦有超过30%的胜率。非洲大象拥有出众的身体天赋和爆发力，能够击败厄瓜多尔队，并且在比赛中一度领先德国队，足以证明他们的实力。

0: 实力。如果说成功的限制住挪威队的锋线哈兰德，并且利用边路进行爆破，那么科特迪瓦也有机会。当然现在已然已经落幕。再来说说埃及，埃及队的胜率呢达到了54.3%，应该说是黑马当中唯一胜算过半的球队。面对主打身体对抗、转身稍显笨拙的澳大利亚，埃及队成熟的防守及他们的体系能够发挥最大的威力。在萨拉赫等顶级球星的引领之下，埃及队在硬实力和战术层面上都占据着明显的优势，晋级的前景非常的光明。从这些数据来看呢，很多的黑马突围的机会都很大，像福德角、刚果金、波黑也需要以弱胜强寻找胜机。而包括像巴拉圭在内的各支黑马来说，即便是突破了首轮的淘汰赛，在接下来16强的竞赛当中，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角度，
7: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 深度，
8: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 温度，
9: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 广度，
10: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0: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半年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十万加关注。听到这个热血的音乐哈，大家可能知道一定还和足球有关。没错，我们在上半段呢和大家在燃爆世界杯当中和大家一起聊了关于世界杯的话题。其实世界杯已经成为这段时间大家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了。虽然说中国队没有进入世界杯，但是正如球迷们所说，除了球员没有进入世界杯，中国很多元素都在世界杯出现了。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裁判，再比如说义乌的小商品。日前，来自浙江义乌的解压足球火爆全网，义乌速度再次征服了全球。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进入了淘汰赛的阶段，除了解压足球，义乌其他球迷周边产品的出口热度也在不断的持续的攀升，短短几天就狂揽了30万份的订单。如今呢，义乌的商家已经从拼价格开始转向拼专利。商家的转型底气从哪儿来？答案自然就藏在被商户们称为知识产权超市的地方了。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一段音频来关注一下。
1: 像西班牙、德国、巴西都卖得好的，是我们目前出货量最多的。当然墨西哥作为东道主，球迷还是非常狂热的，卖得也是非常不错的。
2: 温从建的店铺在义乌国际商贸城里，主要经营球迷服。做了3届世界杯生意的他，今年格外忙碌。
1: 每天还是很忙碌，虽然说有些单子他一次不多，但是很急，每次都是要走空运，巴不得你星期天下单，明天就给他发空运发走，小单快返的这种特别多。
2: 要做好世界杯生意，自己得先成为球迷。温从建说，在本届世界杯参赛球队名单尚未完全确定时，他已经开始为传统强队设计球衣。他为每支队伍设计了2到4款球衣，在配色、纹样、领口细节上力求差异化，并贴近当地审美。
1: 我们是先做预判，因为一年之前很多世界杯的参赛球队还没确定，我们会把一些传统强队啊，不能说100%，但90%都能进世界杯的球队，我们先做产品设计啊。上一届我们只做了男装，今年我们做了女装，做了童装，包括做了宠物啊，像做埃及队，我们就会融入到胡夫金字塔这种元素；澳大利亚队，我们就会融入袋鼠的一些元素。
2: 比起球衣设计，更要牢牢攥在手里的是知识产权。温从建在国内已拥有50多项外观设计专利，32项注册商标，同时在海外申请了40多款球迷服的外观设计专利。专利不仅保护了原创设计，更成为他溢价的筹码。凭借往届积攒的口碑和本届的专利优势，温从建顺利拿下巴西、阿根廷等球队的官方球迷服订单。
1: 因为市场大家产品都大同小异，价格竞争啊都比较激烈啊，所以我们为了在竞争中有优势啊，就开始注册我们自己的版权啊，注重我们自己的产品设计啊，产品做出来比较新颖，跟市场上有一种创新，这样子我们的产品才能溢价。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内应该有50几项了，我们海外也有近40项，而且我们还会在陆续的申请当中。
2: 现在义乌的商家已经从拼价格转向拼专利，商家的转型底气从何而来？一个重要答案就藏在被商户们称为知识产权超市的地方。
3: 我们在6月的监测中发现，您的商标在菲律宾好像有一个疑似抢注的具体信息呢，我们已经发送到您的邮箱里，您可以具体查看一下。
2: 这样的提醒电话不断从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打出，依托覆盖全球197个司法辖区的商标数据库，义乌每月开展一次全球统一检索，实时追踪企业核心商标在海外的注册动态，发现风险及时预警，主动联系，将风险防范端口前移。在国际商标注册方面，义乌也开辟了高速路。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副主任洛林介绍，申请人最快30分钟即可完成提交，可一次性选择132个国家和地区作为目标市场。
4: 像之前他们走普通通道的话呢，可能需要大概6到8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注册申请，但是目前我们通过快速通道呢，只要平均7个工作日就可以拿到授权。
2: 截至今年1季度，义乌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已累计受理各类业务超12.6万件，为企业节约申请成本超5000万元。义乌全市有效商标

0: 数达23.6万件，稳居全国县级市第一，有效专利超4万件。这个夏天，义乌商人正在用知识产权重新定义世界杯生意。当小商品配上了知识产权护身符，义乌制造不仅能卖得多，更能卖得贵、卖得久。当创新与保护形成闭环，属于义乌小商品的世界杯才刚刚开始。
1: 听到这儿，可能我估计大家都开始动动手了哈，在搜这个解压足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这是一个15片五边形，12个按键，一按一整合，就是一个完整的足球。这一款让海外客商持续追加订单的解压足球，它的外观模仿标准足球的一个经典的拼块的造型，而它的主体呢是采用柔软的弹体的这个柔软的这个材质哈。如果你按压还会发出轻微的声响，而且提供回弹反馈，这也契合了球迷在观赛时的情绪释放的需求。那可能很多人说了，天哪，世界杯义乌怎么老是你？一套服务体系让义乌十几个小时就可以把创意装进全球购物车哈，确实非常的让人惊艳。其实呢，每年的世界杯能火的好像都有义乌。小商品大服务，义乌跑出来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买全球卖全球的这样的一份实力和底气。当然，这也是中国制造的更大的底气。每年每一届世界杯呢，我们都会买很多的一些球迷助兴的一些产品哈。如果你仔细的观看，可能当中很多都是来自于义乌。从这个小小的一件小玩意儿到很大的商品，义乌现在真的是已经走向了全球了。当然了，中国制造不仅能够造得多，还能造得快、造得新、造得好，这个背后也是中国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和物流体系以及金融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有力的支撑。当然，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我们不光看到了中国的产品，还看到了中国的广告。很多球员、球迷可能都发现了，在比赛的进行过程当中，场边的广告也有咱们中国的。正是球迷说的那句话，除了球员没到，中国的很多元素都到了。

新闻十万家，欢迎大家。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换个话题接着聊。接下来我们说点轻松的哈，当然今天主打一个轻松，毕竟是到了周末。接下来要说的是什么呢？说是和年轻人出游会玩。现在的年轻人呀，真的非常的会玩。2026年出行市场在持续的火热，而青年群体就是出行的主力之一。而他们呢，有一个特点，不再是扎堆热门景区、机械的打卡、网红的点位，还爱上了随机城市的漫游、本地市井的体验，以及手工创作和轻运动度假。可以说，一股全新的出行风潮正在悄然的兴起。对于年轻人来说，出行不只是空间的位移，还是年轻人调节情绪、寻找自我的生活载体。年轻人很会玩，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首先哈，抽盲盒选目的地，开启随机的旅程。98块钱单程的机票，出发地可选，目的地随机。这是一些旅行平台的机票盲盒，而这些盲盒就给喜欢未知的游客带来了真香这样的体验。传统的出游呢，都是以目的地作为核心，但是年轻人他们更加看重的

是出行途中的体验。盲盒随机出行，无目的地的城市漫游走红，出行化身轻量化的心理疗愈，没有规划，充满未知的松弛感，这位成为了年轻人出行的一大诉求。机票、火车票盲盒呢，现在是深受上班一族的喜好。很多高压打工人主动地放弃自主的规划，他们付费换取随机匹配的行程。在他们看来，给自己一个机会，让别人来替你做决定，也许会有意外的惊喜。在没有规划、没有预知的这样的一种旅行当中，也许你就可以看到你自己完全想象不到的一种画面或者是风景，同时也可以见证很多很多的奇妙妙哈。没有了出行前的种种预设和执念，但是却可以收获无比真切的旅行的体验。没有规划，几乎也没有攻略，也没有目的地，反而让自己玩得更开心了。除此之外呢，还有无目的的漫游也逐步的替代了网红打卡。随机的公交 City Walk 以及衍生出的这个 Color Walk。Color Walk 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说到过哈，那就是选定一种颜色在城市里漫步。还有呢，以目的地的漫步等等这种游戏化散步的方式，现在很多年轻人随便的搭乘公交到终点，沿途随心的下车闲逛。还有人呢，打车时特意选择绕行路线，避开日复一日的通勤的老路，或者呢，在出发前选定一种颜色或者是几何的图形，沿路拍摄对应的景物，拼凑图集。这样的一些简单的寻宝的任务式的旅行，隔绝了短视频工作消息带来的信息的轰炸，也让人卸下信息过载的疲惫。除此之外呢，一键生成攻略 AI 深度的嵌入了出行的流程，人工智能现在已经贯穿在了年轻人的行程的规划、轿车出行管理的整个环节，大幅的降低了年轻人出行决策的成本。有一个研究哈报告，2026年轻人出行及生活大趋势观察报告，在这个报告当中就显示，00后是智能出行助手的核心使用的群体，他们呢普遍采用先出发后微调的这种即兴出行的模式，依靠 AI 来完成基础的方案，再结合线上的游客真实体验优化细节，摆脱海量的旅游攻略为他带来的选择内耗。为什么我不能放得开？ AI 向导极大地压缩了行程筹备的时长，一站式的为年轻人整合路线、景点的讲解、美食推荐等所有的内容。过去呢，要计划一场短途的跨城的旅行，往往要花费那么点时间哈，可能会两三天的时间，你要翻阅各种社交平台去判断筛选这些信息。有的时候在准备的这个过程就足以让人烦，为什么呢？眼花缭乱，繁杂的内容让人有点晕。而现在呢，只需要向 AI 输入你出行的天数、同行的人员、你的预算、你的兴趣偏好，短时间内就可以生成完整的行程。当你最寂寞的时候我陪伴你。除此之外，智能语音轿车也实行了这个个性化的匹配，口语化需求能够精准的匹配适合车辆，打车平台的智能出行系统内置上百项的细分需求的标签，你只需要说出大容量的后备箱，或者说适合老年人乘坐、要安静的座舱等等这些要求，那么系统呢就会自动的筛选对应的车型，适配家庭出游、携带宠物、包括商务接送很多元的场景。或许你会有一天，现在呢，还有自动化的智能管家也覆盖到了出行前后的全周期，实现了低干预便捷的出行。通勤的人群呢，可以设置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去公司的这个固定周期的轿车，实现自动化轿车。而出差的人士呢，如果需要预约车辆到机场，告知出行的时间和航班的信息，那么 AI 也会自动的核对航站楼的位置，测算最优的出发时段，匹配合适的车型。如果身处陌生城市的游客，还可以借助 AI 来查询附近的咖啡店、药店、卫生间等相关的信息，省去了大量手动核对信息的繁琐的步骤。除此之外呢，年轻人的旅行审美也在发生着转变，扎堆热门网红景区、流水线打卡已经不再受到他们的欢迎，反向的短途逃逸、菜市场的打卡，还有跨城手作、公益旅行成为了他们的主流思路。年轻人避开拥挤的商业化的景区，他们旅行的核心也从拍照观光转向了沉浸式

的感官体验，亲手创造专属的记忆，小众城市、乡土空间，一些手工文创目的地都迎来了客流的持续增长。除此之外呢，反向周末的小陶艺热度也在飙升，像动车自驾三小时内就可以到达的一些城市就成为他们的首选。一线城市的年轻人主动地奔赴周边的县城、三四线城市来度过周末，行程呢也没有一些打卡的项目，主打的就是一个躺平、躺平和放松。甚至还有一些人选择本地的酒店暂时逃离自己的家，脱离日常居住的环境。来自滴滴平台2026年五一假期的数据就显示，节假日异地打车的订单涨幅靠前的不是一线城市，而是一些二三线的城市。花100多块钱就能住进带浴缸的优质的民宿，年轻人表示，相对便宜的物价是小城市最吸引人的地方。短途的小城旅行开销小，节奏松弛，短短两天的时间也能够很好的抚平疲惫，舒缓身心。而且最让大家没想到的是，菜市场居然成为年轻人必备的打卡点。花花世界，鸳鸯蝴蝶，在人间。你像我们云南昆明的转兴菜市场哈，充斥了各种各样的外地人，所以当地人也会吐槽说东西卖得越来越贵哈。但是呢，确实品种非常的丰富。如果说你想看看云南可以买些什么菜，可以吃到什么美食，到这个菜市场一定可以满足。年轻人偏爱打卡菜市场也有他们的原因哈，鲜活的烟火画面很适合拍摄 vlog， 还有治愈感的九宫格分享到社媒平台，喧闹吆喝，各种食物香气扑面而来，这种感官的体验都能够舒缓线上生活带来的疲惫和孤独。穿梭各个摊位之间询问本地的特色的食材，其实也是一场轻松的本土饮食文化的探索。在万物可外卖的配送当下，走进菜市场，亲手的触摸食材，感受真实的市井，也能收获真实的生活参与感。同时呢，跨城手作热潮也在全面的爆发，手工创作也赋予出行独一无二的意义感。一些社媒平台手搓万物的相关视频播放量也在不断的突破，串珠、拼豆、手工银饰、香薰蜡烛都成为很多年轻人朋友聚会的新的选择。在 AI 量产商品泛滥的当下，独一份的手作刚好就满足了年轻人对于活人感的这种追求。有数据就显示，景德镇成为了现象级跨城目的地，大量的一些二次元的爱好者到那儿，在陶瓷杯盘上绘制动漫游戏的角色，把虚拟 IP 转化为日常可用的器物，每一次都能唤醒专属的旅行记忆。不少的爱好者都愿意为这一份独特的体验专程的跨城远行。除此之外呢，乡野公益旅行也在不断的拓宽目的地的边界，旅行的同时呢，还兼顾了休闲和自我价值的创造。它和纯观光度假不一样，动植物的保护营、乡村支教志愿者项目，包括稻田艺术节共建等等这些公益活动，也会吸引很多的年轻人参加。年游客呢，不再单纯的是以消费者的身份去游览这个地方，而是投入了时间、体力，参与到乡村的共建，和当地的居民建立了深度的连接。刚才说的是出行的形式哈，接下来再来说说出行的搭子。有调查显示，有七成的受访95后、00后把独自旅行列入到人生的清单，但是呢，单人出行呢，经常会遭遇孤独、社交尴尬，所以随之而来的像棉花娃娃、本地陪游陪拍这些新型的出行搭档也在迅速的走红。棉花娃娃也成为了当下年轻人专属的精神伙伴，催生独特的单身家长的出行模式。与此同时呢，按需求陪游、本地陪拍照片的这个服务也在不断的高涨，打造零负短期的社交模式。近些年，各大社媒平台也涌现出大量本地年轻人提供地陪跟拍的服务，服务的时长也比较灵活，定价呢是在几十块到数百块。他会带领游客穿梭小众的街巷，品尝地道的小吃，拍摄质感的旅行照片。和网上随缘找旅行搭子相比，这样的服务呢，分寸感恰到好处，也不需要维系长期的交情，相处舒服，可以再次的约单。
当然了，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哈，这个还是有隐私泄露。

0: 或者是其他人身安全，所以一定要选择靠谱的平台。说了这么多哈，当代年轻人的消费观念确实是越来越理性了，他们拒绝为品牌溢价盲目的去买单，他们擅长依托会员的权益，多人 AA 的分摊，平价平替等等渠道，以合理的预算来享受高品质的服务。于是呢，就形成了覆盖交通、住宿、餐饮全场景的低成本贵宾的消费模式，在有限的预算之内兼顾生活的仪式感和性价比。所以有的时候哈，还真是不管什么样的方式，我们都得跟年轻人多学习，他们的这种旅行的理解方式，其实也正是当下的这个时代催生出来的新方式。好的，聊到这儿，今天的新闻十万加又到了跟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 105.8 AM 76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中国联通云南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田军。7月9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就您关注的人工智能、乡村振兴、惠民服务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忙了，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9: 服务员，点餐。
10: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指淋保眼齿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9: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0: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11: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9: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11: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12: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3连拍 Action！
13: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4: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3: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马

0: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2: 云想衣裳花想容。
0: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3: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0: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4: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0: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利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8: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金色热线》重播节目。
6: 持续关注，追逐阳光。金色热线回音壁，焦点所至，必有回响。
10: 第一时间回应您的投诉，举一反三，改进工作作风。大家好，欢迎关注金色热线回音壁，我是鲍蕾。那么在昨天的金色热线节目当中，是由昆明市人民政府上线我们的节目，由中共昆明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毕绍刚率队参加，也回复了大家关注的昆明未来5年的发展蓝图是如何擘画的，接下来会如何干出实效。那么关于昆明市建设湖滨春城、山水花都的工作进展如何，在推进滇池绿道的全线贯通、慢行系统优化、配套服务驿站建设、生态岸线修复等方面有哪些阶段性的成果等群众关心的问题，在节目当中都得到了解答。那么在今天的金色热线回音壁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对昨天上线的情况进行追踪和回复，同时我们会连线昆明市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来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好的，首先就进入今天的第一回复环节。
6: 权威立场，彰显平台力量，第一回复此刻发生。
10: 好的，金色热线回应壁，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一回复。在昨天节目当中啊，有王女士通过我们的热线反映问题，她说是昆华路碧桂园翠湖云顶3栋2单元2003A 顶楼的业主，2024年的时候8月收房，那么客厅的阳台雨天持续漏水，大雨的时候呢需要用盆去接，他

0: 多次也找了物业和开发商维修，在修理之后依旧是渗漏，两次拨打12345，居委会和开发商都现场承诺整改，但是在这之后呢，事情并没有进展。物业呢现在表示是无力处理，昆明已经进入到了雨季，这样长期的漏水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他的居住，他也恳请督促开发商能够尽快的彻底修缮房屋防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在昨天节目当中，我们把这个问题也进行了反馈，节目之后呢，五华区住建局和相关部门也到现场进行了查看。现在我们的回音壁节目当中，我们马上来连线五华区住建局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服务站站长常军波，来了解一下事情的处理情况。你好，常站长。你好。
1: 你好。
0: 好的，请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事情有没有到现场进行了解，目前处理的情况怎么样？
1: 好的，主持人，跟您介绍一下，昨天王女士通过经测热线反映的翠湖云顶小区2003A号房顶的漏水的渗水的情况。
0: 嗯，
1: 五华区住建局接到这个信息以后的高度重视，还会同和邀请了我们昆明市住建局的昆明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总站的专业技术人员，同时组织业主、地产开发商以及物业管理单位，我们共同前往了翠湖云顶小区的2003A号房进行了实地核查，时间是昨天下午的2点半。
0: 那这个情况是确实存在的，是吧？
1: 对，人家反映的情况是没有问题，是存在的。
0: 嗯，
1: 啊，经过现场勘查，反映的渗水问题情况确实属实。那么，经过我们各方的共同研判，渗水的原因是因为下雨时雨水顺窗顶缝隙渗入到室内所致。
0: 啊，就是不是通过这个房顶，而是这个窗户渗水了，是吗？
1: 是的，是窗户与一个室外线条之间的一个，它在当时的施工工艺当中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这个渗水的缝隙，没有处理好，所以会导致这个渗水进入。
0: 嗯，那你们给出的建议或者处理的办法是什么样的呢？
1: 嗯。经过昨天我们各方在现场共同提出的一个整改要求和建议，提出了一个整改方案。第一个是开发商同意在3日之内编制完成渗水的专项整改施工方案，并提交由区住建局以及业主共同进行审核。第二个是整改方案必须经过区住建局和业主审核一致后方可进场施工。第三是施工必须在一周以内完成，在我们方案出具以后的一周以内完成全部整改的施工。那么整改施工完毕以后，由区住建局组织我们相关责任单位进场进行验收，确保整改的质量达标，渗水问题彻底解决。
0: 嗯，好的。那现在我们昨天王女士也在现场，是吧，常站长？
1: 啊，是的。
0: 嗯，那现在我们节目当中也同步连线一下王女士，听一听她现在的意见和建议，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好。你好，王女士。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好的，为我们介绍一下，昨天哈，刚刚常站长在节目当中也介绍了，已经到现场到你们家去了解了实际的情况。您同意这个常站长刚才提出的这个解决的方案吗？
2: 啊，对，我同意，也非常感谢能这么及时就到我们家去进行了查看。
0: 嗯，在这之前您反映过，已经还是多次向物业进行过这个情况的反馈了，但是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哈。
2: 对对对，没有结果。
0: 嗯，
2: 他们进行了其实他们也修了，就是首先是物业，他们找人来修了，然后但是一直效果都不好。
0: 啊，好的，那我同时再问一下常站长。
1: 嗯，
0: 啊，那像比如说刚才王女士说的这个情况，向物业进行多次的反馈，当时也进行过处理，但是处理的效果不好，那后续就没有进展了。说是物业表示自己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那以后再遇到类似的情况怎么办呢？像这样的情况，比如说王女士或者其他的住户，应该找谁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1: 嗯，好的，我一一回答您的问题。首先，第一，王女士出现问题以后，向物业公司进行反映和反馈，这是正常的解决流程，没有问题。物业公司就是接到了这个反映问题以后，第一时间上门进行处理。但确实是由于物业公司，大家服务水平，各家物业公司之间的服务水平参差不齐，物业公司所具有的工程检修和修复的专业力量，并不一定是相，就是大家都是相等的。
0: 嗯，
1: 所以有些像疑难杂症的问题。

1: 确实它是解决不了的。第二个，在这个解决的过程当中，地产公司应该对所发现的这个问题进行跟进，但目前呢，我们是协调了地产公司以后，他们才对问题进行了一个跟进。未来如果发生类似的这样的问题的话，跟广大的市民朋友们也进行一个交流。首先第一个可以向物业公司来进行申报，物业公司进行检修。第二， 如果物业公司对于修这个检修的问题达不到相关标准和要求，可以向当时的我们的购房的这个地产公司来进行反馈反映问题。如果他们作为主体单位对这个问题的整改责任没有落实到位的话，可以向我们属地的，比如说五华区，可以向我们属地的五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进行反馈，我们会组织专业的技术力量和我们的行政团队到现场
0: 去给我们的住户解决具体的问题。
1: 那这个是由住户直接找你们反映问题吗？还是由物业？住户分两步走都可以。住户可以向物业反映，要求物业公司向我局反映相关问题。住户呢，也可以向我们就是行政单位来进行反映问题，是都可以的，渠道是非常畅通。
0: 好的，那比如说像王女士的这个情况，现在我们虽然有了这个目前已经商议出的这个解决的方案，但如果这个后期的修缮还是没有达到预期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1: 这个预期在刚刚给您介绍的我们的修缮方案当中介绍的也非常的清楚，就是他在一周之内先定方案，定完方案一周之内完成全部整改工作，整改的之后的效果和结果
2: 是由我们和相关责任单位共同进场确认验收的，必须要达到业主满意的要求才可以，否则的话还要继续来进行整改。好的，常站长，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哈，比如说王女士她其实已经很长时间一直在处理这个问题，处理到物业之后呢，一直没有下文，那您认为哈，这个我们这个日常的监管是不是应该 更加的把它常态化一些，或者说做一些延伸呢？类似这样的情况，不至于出现情况之后呢，住户需要想很多办法没有解决，没有得到实际性的解决。
1: 这个您说的问题确实反映的非常对，我们也对王女士这个问题拖而不决，造成了一些影响，我们也深表抱歉。接下来的话，我们会进一步健全我们的制度建设，以及我们对于已交房物业小区的小区之内的 所有存在的这些问题的整改情况的一个加强巡查检查和对于问题反馈的实现要求和考核要求，对针对物业公司以及地产公司的修缮的结果的质量，修缮最后整改的这个完善程度也要进行一定的考评和考察，以督促大家在入住以后提升我们住户的这个入住满意率和我们存在问题的修缮的完成率。
0: 好的，那么关于对这个防水质量的，就是在房子建好之后，防水质量的排查，这个工作呢，主要是在哪一步应该完成的？主要的责任方是在谁呢？常站长，防水质量排查一共分为两道，第一道是在我们交房验收之前，是由地产公司来进行排查，排查完成了以后，将整栋小区移交给物业公司来进行接管。
1: 在日常使用的过程当中，是由物业公司对小区的这个防水的这些质量呢进行巡查和排查，一旦发现问题，接到住户反映以后呢，由物业公司进行修缮。好的，
2: 那我们再问一下王女士。
3: 你好，主持人。
2: 那刚才常站长已经介绍的非常非常的详细了哈，我们再出现类似的情况以后应该怎么样的处理，您还有其他的诉求吗？
3: 没有了，我现在就是期待这个事情尽快的能够有效的解决。
2: 好的，谢谢王女士的参与，也谢谢常站长的解答，我们也希望王女士的问题能够尽快得到解决，引起重视，而且类似的情况呢，我们希望以后这样的问题呢能够少一些。好的，再次感谢五华区住建局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服务站站长常俊波，谢谢您的解答。
3: 好的，
2: 好，也
3: 谢谢咱们节目。
2: 好，谢谢您的参与。好，再会。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啊，也接到了一个

0: 热线，李先生反映，在西山区海口街道螳螂川河道旁的绿化带之内呀，有很多违规的建筑物，认为这些建筑物是严重影响了螳螂川的水质。李先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予以查处。就这个李先生反映的问题，我们现在就来连线西山区水务局防汛抗旱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叶国静。你好，叶主任。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好的，请首先请为我们介绍一下李先生在节目当中反映的这个问题，你们有没有到现场去了解一下是不是确实存在？
1: 是这样的，主持人，跟您汇报，我们今天昨天接到这个反馈之后呢，今天的话呢，我们的执法队，连到海口这个中治局，对现场进行核查，到目前了解的情况呢，现在还在核查的阶段。 现在还在核查的阶段，然后呢，我们也跟李先生对了一下，就是我们今明两天，因为整个海口和它的长度是19.7公里，在西山区范围内，它比较长，那逐段核查的需要时间，然后核查出来之后呢，我们会逐一的有问题的话，有针对是在这个绿化带或者是河岸边有问存在这种违规的话呢。 我们将依法的进行拆除，或者是处理，或者是责令，如果是有主体的话呢，有主体进行自行拆除。在大概的话，因为按照这个执法的这个流程来说呢，大概需要一个7个工作日这个样一个情况，要核如果有的话，还要核实它是否有主体，然后还要下达执法文书，然后责令拆除。
0: 大概要7个工作日这样的一个流程，
1: 就是说目前我们已经开始排查了，但是还没有发现李先生反映的这个建筑物的堆放是吗？是这样的，是相当于我们今天是两组人排查，一组呢，我们西山段，跟主持人汇报一下，这个西山段螳螂川它是两个街道办事处，一个是海口街道办事处，一个是团结街道办事处。 总共长度是19.7公里，那就是我们要我们执法人员呢是从头到尾，就是两从海口呢是从我们的滇池的出口中滩港往下排查，然后这个环级段呢是从我们的小鱼坝从跟富宁的交界到就是两边倒着排查，我们局里面领导很关注这个事情，两边倒就是倒着回查，这个排查过来呢。
0: 到两个街道的交界的地方呢，形成一个闭环。到目前的话呢，因为距离比较长呢，还没有核查到。刚好他指出的这个青鱼，他大概说的这个位置呢，昨天我们沟通了一下呢，是在
1: 你们已经跟李先生是联系过的是吧？
0: 初步做了一个沟通，初步做了一个沟通。然后呢，我们局长呢，就是局里面的领导呢，就很关心，就很高，很关注，包括我们区级领导。 就要求我们全线无死角的排查，然后刚好就是从两个街道的源头，排查之后呢，排查到两个街道的交界处，要全线排查，避免有漏的地方，是这个情况。现在还没到这个位置，我刚刚，20分钟前还在跟执法队的沟通，现在还没有核查完呢。
1: 就是还没有核查到李先生说的那个具体的位置是吗？
0: 是的，距离比较长。
1: 那我们有没有想过，就是昨天跟李先生沟通过之后呢，就是第一先到李先生反映的问题那个地方去看一下呢？
0: 我们已做了安排，但是可能，因为我们排查是从两边开始排查的嘛，然后刚好这个点的话呢，这个青云社区，离这个团级比较近的吧，就最后到这个点，他们。 执法队的工作安排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排查好了之后，排查出来有问题的话呢，会按执法，就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和云南省这个河道管理条例》，昆明市河道管理条例，发现有违规的话呢，是要依法的进行拆除。大概，执法的流程呢，需要7个工作日。
1: 是这样，大概的情况是这样，我给您汇报。
0: 首先就是明确一点，这个绿化河道旁的这个绿化带内是明确不能堆放这个违规建筑物的，是吧？
1: 是这样，相当于螳螂川呢是西山区主要的一条出滇河道。

按照现在的管理条例，河道管理范围呢是50米，是它的管理范围。按照现在省水利厅开展的新划定的这个工作呢，它的保护范围呢是10米。

0: 啊，
1: 对。
0: 您确定就是您平时已经观察到了您说的那个地方是有这个违规建筑物的？
1: 对对对，
0: 啊，您就住在那附近是吗？
1: 对，我是那附近的村民。
0: 啊，那今天有没有到那个地方去看过？还建筑物还在吗？
1: 今天暂时还没有去的。
0: 还没有去是吧？好的，非常感谢您的这个提供的线索。刚才啊，我们西山区已经说了，非常重视这个问题，您反映的问题也会在这个进一步的巡查排查当中，如果发现问题呢，会立马得到解决的，好不好？非常感
1: 好，
0: 谢您对这个问题的关心，真的是一位热心市民。好，那么我再问一下刚才叶主任，叶主任。
2: 我在。
0: 我这个问题哈，如果李先生反映的确有这个违规建筑物在河道旁的绿化带存在的话，我想了解一下，像这个可能涉及到，比如说水务部门，还涉及到城管啊、街道，那这个问题，我们在平时的监管的过程当中没有发现吗？
2: 确实是，这个我跟主持人补充汇报点事情。这个从这个整个螳螂川，因为它长度比较长，今年的话呢，我们是在螳螂川发现了一起，这个已经是10天前发现了一起在这个海口街道的中滩，不不，那个中心村的对面有乱倒的这个建筑垃圾，还有废弃的房屋。我们刚刚清除掉400个平方米的一个建筑垃圾，然后李先生反馈这个问题呢，确实是可能是我们工作的这个疏忽还没有及时发现，这个呢是以感谢李先生能给我们提供线索，然后呢为我们这个以进一步说明另外一个问题呢，我们现在老百姓的这个村民的这个居民的这个法治意识提升了，然后呢形成了这种社
0: 对，
2: 会，然后和我们政府共治的一个局面，也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好的线索。
0: 是的，李先生，我们希望这样的热心市民能够多一些哈，
2: 越来越多，
0: 但是我们也更希望我们的这个工作哈，老百姓都那么关注，那么我们把它这个常态化、细节化的再开展一下，这个效果可能会更好。
2: 好的，好的，
0: 好的，那我们希望接下来你们的这个安排能够进一步的去落实。如果发现刚才李先生反映的这个螳螂川河道两旁的确有违规建筑物存在的话，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了，而且杜绝以后类似的情况再发生，好吗？
2: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好，谢谢叶主任，李先生，谢谢你的参与，谢谢你为我们提供的线索反映的问题。好，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问题。汪先生昨天在节目当中啊，打进电话反映，他是富民县大营街道麦一店村委会蛤蟆塘村的村民。他反映啊，村里有一个小坝塘是用于浇灌田地，因为常年失修，下雨天水位上升，那么塘坝两边被水冲垮，无法挡水。因为这个产权呢是属于村委会，他多次反馈到村委会，但是至今没有得到解决，所以他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帮忙来解决修复塘坝的问题。好，现在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富民县大营街道组织委员李友瑞，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好的，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汪先生反映的情况，你们有没有去了解过，是不是的确存在？
3: 了解过了，的确存在的。首先呢，我介绍一下这个坝塘的基本情况。就蛤蟆塘村呢，小坝塘始建于1960年左右，总的蓄水呢是3000立方米，但是因多年了雨水冲刷，还有这个山体泥土的下流，导致塘内呢淤泥沉淀严重，然后加之坝体呢为进村的主要道路，经来往车辆多年的通行呢，导致坝体出现了渗漏的情况。同时呢，因村集体这边经济也比较薄弱，导致呢问题整改跟进不及时。就说在收到这个汪先生的建议之后呢，我们大营街道还有麦农村委会呢是，高度重视，及时呢安排专人对接呢我们富民县的水务局，共同研究制定了施工的修缮方案。具体的解决措施呢，第一呢是对，坝塘的堤坝进行混凝土的浇筑防渗加固， 第二呢是组织筹工筹劳对

0: 坝塘内的淤泥呢开展清理。第三呢是更换坝塘的出水口，逐步呢消除这个整改坝塘的安全隐患。那么在下一步工作中呢，我们街道将以汪先生的好的建言献策呢为起点，组织专人呢对辖区内的所有水库坝塘进行深入细致的安全隐患排查，发现问题呢厉行厉改，就全力确保辖区人民群众的安全。
1: 嗯，好的，我们现在连线一下汪先生。汪先生，
2: 哎，你好。
1: 好的，据您跟我们节目反馈呢，您是多次向村委会反映过这个问题了，是吗？
2: 啊，也不是我多次反映，是上几届的咱们村民反映，群组反映。
1: 啊，就是之前您已经反映过这个问题。
2: 之前我没反映过，之前是村组的反映的，因为这个是基本是时间长了，牵扯这个他这个他那个资产权是属于村委会的。
1: 嗯，您向村组反映过了是吧？好的，那刚才这个富营县大营街道的组织委员李有瑞已经介绍了，目前呢他们已经采取了这个修缮解决的这个办法，他们跟您介绍过吗？昨天
2: 介绍过了
1: 啊。您对这个目前的这个修复塘坝的办法，他们的建议，还有接下来的这个会进行的工作，您满意吗？
2: 啊，如果照他们说的，我是满意的。
1: 嗯，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建议和要求吗？
2: 其他的建议没有了，这只是他们这个情况，主要是村委会，我们上边那边这个村委会又没有其他经济来源，靠村委会这一级也无法修缮。
1: 嗯，好的，您稍等，我们继续连线一下富民县大营街道组织委员李有瑞哈。你好。
0: 哎，主持人你好。
1: 我想继续再问一下哈，刚才按照汪先生的说法呢，他是之前已经向村组进行过反映，那为什么您认为这个问题它主要是堵在了哪里，没有得到解决，在他之前的反馈的过程当中？
0: 哎，主持人，情况是这样的，因为他们这个坝体，第一个呢是这个涉及坝塘的淤泥清理，他那个因为受场地限制，它机械设备它是进不了的，因为坝塘上的淤泥它是比较软嘛，而且呢据说是在清理这个淤泥的过程中它也要一定的时间。
1: 嗯，
0: 加之呢他们村集体这边呢经济村集体收入呢也比较薄弱，所以呢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跟进着的。
1: 嗯，他刚才反映也说了哈，他理解这个村委会的确有资金方面可能的一些实际的困难，但这个困难又是问题是客观存在的，那这个问题哈，比如说以后类似的问题又损害到，如果不修复的话会损害到他们的利益的话，应该怎么办，或者村委会应该怎么样更好的去解决这类问题？
0: 在下一步的工作中呢，据说是我们接到这一节也积极的向我们县级主管部门积极的反映，然后积极的下一步争取这个修复的资金。
1: 嗯
0: 嗯，当然呢因为据说是可能前期呢因为这个村集体经济收入也薄弱呢，是一些这个问题呢的确整改不到位，下一步呢我们也积极的向上反映。
1: 嗯，不管作为村组或者是街道之前了解这个问题吗？
0: 接到之前我们水务岗的同志也已经多次向上反映了，也实地到现场看了。
1: 嗯
0: 嗯，
1: 那通过这次这个问题还是有可能得到解决的是吧？
0: 哎，对对对对，有可能的，有可能的。
1: 嗯，好的，那有没有给当地的村民大概的介绍一下这个我们修复时间大概会多久呢？
0: 哎，如果说是因为这段时间也在汛期，如果说可能的话，我们计划9月底之前完成这个问题的整改。
1: 嗯，9月底之前哈。
0: 嗯，对对对。
1: 2个月的时间差不多。
0: 嗯，对对对。如果说那个汛期它如果是延后到9月份的话，可能时间还会延后，因为下雨嘛。

0: 这个没有办法晴雨。
1: 这也是客观情况哈。
0: 啊，对对对，如果说它不下雨的话，近期雨水比较少的话，我们及时的就处理了。
1: 嗯，好的。但是同时哈，这件问题虽然得到了解决，但我们希望以后比如说我们的村民像汪先生反映的其他的这样的情况或者其他的情况出现的时候呢，和村委会或者说村委会能够继续向上级进行一个有效的沟通和解决，并且呢能够及时反馈给我们的村民，可能这个他们的诉求呢会尽快的得到一个这样至少是沟通方面的一个畅通和回馈，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好，谢谢你的解答，汪先生，也谢谢你的参与。
2: 嗯，好的，
1: 好，还有其他的问题吗，汪先生？
2: 没了。
1: 好，也欢迎您以后继续关注我们的金丝线哈。
2: 嗯，好的。
1: 好，好的，金丝线回应币。昨天在节目当中啊，网友和这个听友反映的问题都是非常多的。另外呢，网友投诉说西山区丹霞路上非机动车道都划成停车位了，使得道路啊更加的狭窄，他建议取消停车位，还道路给非机动车。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西山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关海浩。您好，关副局长。
3: 哎，您好，主持人。
1: 好的。这个问题您给大家做一个介绍，我们目前的这个处理的意见是什么样的？
3: 好的，尊敬的主持人，热心网友，我是西山区交通运输局的副局长关海浩，现将西山区丹霞路上非机动车道石化停车泊位的问题进行一个说明和答复。丹霞路呢，它起于西苑浦路，止于环城西路，全长大概是1.9公里。行车道的路面宽目前是12米左右，它的那个路面交通组织形式是一个机非混行的一个状况。
1: 嗯，
3: 因为丹霞路的周边主要是棕树荫小区、白马小区等老旧小区和单位，基本建成于上世纪的90年代初期，没有同步建设地下和地上的停车泊位。随着近年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停车需求的这个矛盾日益突出，为妥善解决这个问题，按照昆明市主城区2023年道路临时停车泊位特许经营权出让的有关规定，经市级部门审批，于2023年在丹霞路的这个棕树荫片区段设置了停车泊位71个，白马区段设置停车泊位108个，共计179个泊位。这泊位的设置呢，极大的缓解了周边小区停车难的问题。
1: 嗯，
3: 针对热心市民所反映的这个因停车泊位设置导致的交通拥堵问题，我们局将严格的督促昆明市智慧停车建设运营公司等运营主体单位及时对乱停乱放的车辆进行引导，规范停放，并积极和属地的交警大队进行对接沟通，加强对该路段的巡查力度，坚持做好长效动态管理工作，营造安全畅通的行车环境。
1: 也就是说这个我们前期哈设置的这个停车位都是经过这个考量经过调研的。
3: 啊，对。
1: 也是为了更好的满足周围的居民的这个停车的需求。
3: 啊，是的，是这样的。
1: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非常一个合理的一个设立的一个车位。但是呢，至于网友反映的这个道路狭窄呢，能不能就是在一些比如说特殊的时段，其实我们有没有考虑过加强一些这个交通方面的引导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工作呢？可能让这个道路再通行起来就更加的畅通。
3: 是的，这也是我们下一步长效动态管理工作的一个重点。
1: 嗯，好的，谢谢您的介绍啊。
3: 好，谢谢。
1: 好的。我们继续关注第五个问题。网友投诉云南省残联门口的盲道一直被乱停放的电动自行车占用，他希望能够这个问题能够得到关注解决。好，现在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盘龙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一大队的大队长陈兴强。你好，陈大队长。
4: 你好。
1: 好的。首先我们介绍一下哈，网友反映的这个问题，残联门口的盲道被乱停放的电动自行车占用是不是属实的？
4: 好的。大家好，我是盘龙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一大队的大队长陈兴强。
5: 云南省残联它是在盘龙区联盟街道办事处的自强路上，
1: 嗯，
5: 因为自强路毗邻金康源小区、同德广场。

0: 同德住宅区日均的人流量比较大，确实存在盲道被非机动车占用的情况。近期啊，我们是为了缓解自强路非机动车停放的问题，盘龙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联盟街道办事处进行了现场踏勘，对部分景观效果差的绿化灌木进行了清理，清理后扩容区域增加300余个非机动车停车位。再结合集中的清理整治，该路段非机动车占用盲道的问题将得到疏解。目前针对盘龙区非机动车乱停乱放的问题，盘龙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将由盘龙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区交运局、区市场监管局、交通二大队、辖区各街道办事处开展非机动车乱停乱放集中整治工作。整治工作分为3个阶段开展，一是全面排查辖区内的非机动车易乱停乱放区域，并制作宣传倡议书，倡议市民朋友们文明出行，自觉遵守交通法规，规范停放车辆，不占用盲道，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占用非机动车道。同时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企业进行了约谈，督促企业规范投放车辆，不得违规投放，并对美团外卖、饿了么等外卖公司进行了约谈，督促外卖小哥规范停放车辆。二是宣传告知结束以后，我们各部门将联合开展非机动车乱停乱放集中清理整治工作，对影响交通通行、占用盲道、占用消防通道、乱停乱放的车辆进行清理并集中停放。三是集中清理后形成长效管理机制，进一步引导市民规范停放非机动车。同时我们也呼吁广大市民朋友们，整洁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需要每一位市民的共同守护，让我们携手同心，并肩践行，自觉遵守交通法规，规范停放代步车辆，摒弃不文明交通行为，主动传递文明新风，以点滴的文明之举汇聚城市文明力量，共同打造安全畅通、整洁有序、文明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也为共建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文明城市贡献力量。谢谢。
1: 好的，陈大队长，刚才这个残联的门口，它应该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因为可能就有很多残疾人朋友需要到这个地方去办事哈，所以这个盲道畅不畅通，直接关乎着他们的出行到底是不是方便。这个地方确实应该成为我们加强管理的一个重点，对吗？
0: 是的。
1: 嗯，
0: 我们下一步的也重点是在做一个长效机制。目前它这里乱停乱放的情况，我们是要从几个方面来处理。第一个是从硬件改善，第二个是人文关怀。在这里的话，我们的城管队员将会在局部，在这个比较拥堵的地段，人员的相应值守，同步要提供一些相应的便利工作。
1: 嗯，那么我继续再想问一下哈。其他地方在你们的日常工作当中，这样的情况存不存在？除了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残联的门口，
0: 其实也存在的。重点区域是在重点商圈、地铁出站、地铁站口，还有一个医院等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在这里的话都比较容易形成交通拥堵和占用盲道的这些情况。在这里的话，我们就是盘龙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制定了非机动车乱停乱放的整治方案。到届时，我们是由各个街道联合整治，规范停车的乱象的问题。
1: 嗯，其实我们在之前的哈交通部门来上线的时候呢，也接到过大家的这个投诉，就是反映盲道被占用的情况，说明这个问题的确哈不止在一个地方，它这个还是比较突出的。那么我们有没有想过一个能够长效的、有效的解决的一个办法呢？
0: 这块我们盘龙区正在制定一个具体的工作方案，我们逐步的推出，然后下一步的话，我们是以制度管控加上这个现场管理来配合，来推动它一个长效的管控，还一个交通畅通的一个环境给市民。
1: 嗯，是的，我们也希望在我们的今后的工作当中能够实践探索出更多的好的办法、有效的办法哈，进一步能够畅通盲道，让残疾人朋友的出行能够更加的便捷。好，
0: 是的，
1: 谢谢您的介绍。
0: 好，谢谢。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网友的提问。网友留言说，昆明有的小区门口啊，直接在人行通道上就建起了电动车棚，甚至占用了盲道。请问这样的问题应该如何解决？现在呢，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昆明市城市管理局市容秩序的管理处副处长，顾卓维，你好。

0: 处长。
1: 主持人好。
0: 好的，这个问题你们目前是怎么解决的呢？
1: 好的，主持人。这个应该说呢，我们昆明市目前这个非机动车，私家电动车的这个体量是非常巨大的，已经达到了330余万。停放的这个矛盾呢也比较突出，所以我们公共空间的停放资源是十分有限的。在这个部分区域呢，可能出现了有这个设置了电动车的停放场所，为了也是为了便民吧，但是可能在设置的时候没有按照规范的要求，就出现了这个占用人行道或者盲道这个现象。接下来呢，我们组织各个区的城管部门，发动各个街道开展这个自下而上的一个排查，清理一批这种设置不规范的停棚。
0: 好，我们有没有一个就是反映的这个渠道？就是市民朋友如果发现了这些刚才出现的类似的问题，他们应该怎么样进行反馈和投诉？
1: 目前我们的12345市长热线是非常畅通的，我们都是能及时的收到和处理。
0: 我们通过12345这个热线反馈之后呢，会转交给你们，是吧？
1: 是的。
0: 好的，我们也希望哈，刚才你看提到的都是关于电动车棚啊，或者电动车的建造和停放占用了盲道的问题，其实这些确实事关大家的这个出行。我们希望这些问题呢，能够得到相关部门的足够的重视，在我们的常规化、常态化的工作监管当中，能够杜绝这些问题的出现。好的，谢谢顾副处长的介绍。
1: 谢谢主持人。
0: 好，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金色线回音壁的热点解析的环节。
2: 主流视角，让事件清晰，更多观点，洞察本来真相。热点解析，客观权威。
0: 金色线回音壁，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点解析，会继续连线昆明市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请他们来解答大家关心的一些热点问题。我们都知道呢，老旧小区的改造啊，是群众关心的民生实事。我们也关注到近年来昆明市大力的推进了老旧小区的改造。那大家关心的是在改造工作当中的特色的亮点，还有群众反馈比较好的典型案例，以及应该如何建立长效的管理机制去巩固改造的成果。这个问题，我们现在马上连线到的是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更新改造处处长邓成爱。你好，邓处长。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好的，为大家介绍一下大家关注的这个热点问题。
3: 好的，好的。下面呢，我也向各位这个观众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昆明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这一块儿。就14五以来呢，就是我们整个昆明市啊，也抢抓了国家老旧小区改造的一些政策机遇。就对2000年之前建成，并且符合改造条件的这些老旧小区啊，实施了改造。那通过我们这5、6年以来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呢，就是小区居住品质是得到了提升，一些配套设施呢得到了完善，包括这些安全人性啊得到了一些提高。就有几个我们做的一些比较好的经验总结呢，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呢，就是我们改造过程里面啊，是牢牢把握了群众需求导向开展改造工作，将安全隐患整治是排除这一块呢，是放在一个优先位置。同步呢，也补齐了一些各类基础设施的一些短板。拓宽资金渠道，以年片统筹模式呢，整体推进改造。你比如说我们安林市昆冈这个片区老旧小区改造啊，它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开封市社区托底居民自管的一个三无小区，就老龄人口啊、退休职工啊、流动人口这些是比较多，是它的一个突出特点。那么在改造过程中呢，我们全力聚焦适老化、无障碍设施、少儿化改造，设置爱心食堂，包括这个爱心的理发室啊、小吃部啊、洗衣房啊等等，让老年人呢在金方、在安宁养老，成为一个享受养老这么一个极为生动的一个写照。第二呢，就是我们在改造过程中呢，同步建立物业自治长效管理机制，实现了改好管好，长效宜居。由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呢积极推动老旧小区这个召开物业业主大会，引导小区居民通过民主决策，共同决定采取。

0: 情管理，委托物业服务企业提供专业化物业服务等等这些方式呢，为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引入物业服务。对于这个引入市场化物业比较困难的小区呢，我们也鼓励这个国有企业发挥自身的优势，配合属地政府推动老旧小区引入物业服务，采取呢由属地政府呢会同市区两局，这个国有平台公司经业主呢共同决定同意合理确定物业费，为我们这个老旧小区的提供菜单式的一些物业服务。比如说我们盘龙区曾经坚持分类施策，针对零散小区推行街区共治，天祥社区啊，它整合了九个院坝，我们实现物业接管率达到93.8%。针对一些矛盾突出的小区呢，也创新新意志模式，精心小区呢物业收费率，提升至98.13%，这是非常高的一个比例了。针对成熟小区强化居民自治呢，我们全区业主委员会覆盖率达到43%，依托党建引领三方联动及100%党组织覆盖率啊，确保了我们这改造成果的常态化成效。
1: 嗯，
0: 第三款呢，就是我们改造过程中啊，老小区，对小区里面的一些历史文化呢，我们还是给它尽量的保留，也保留大家的这个历史记忆。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官渡区的怡园小区，它本来原来就是铁路职工小区。
1: 嗯，
0: 我们通过挖掘这些中越历史，中越铁路这个历史啊，参考中国近代铁路一些发展史，实地考察研究这个小区里面旁边的一些建筑文化的特色，
1: 嗯，
0: 也深入调查小区居民的一些意见，包括各个年龄阶段的居民意见。我们打造了两个铁路文化广场，设置百姓大舞台，让小区居民啊，就是我们茶余饭后呢有了自己的网红公园。我简单介绍这么多，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当然了，这个改造好建好，关键还在于能够常态化的管好哈。我们希望这些民生实事呢都落实在细节，让大家共享到我们这个工作的这个红利，好不好？
0: 啊，对对对对对，我们一直继续做好工作。
1: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
0: 好，谢谢主持
1: 人。我们继续关注到下一个热点问题。那今年呢是中老铁路开通运营5周年，也是昆明托管莫憨4周年。黄金大通道和省会托管边城口岸的创新实践，成为昆明高质量对外开放的双引擎。那么昆明市如何充分发挥政策和区位的独特优势，推动开放发展从通道过境集散向综合枢纽集散深度转型发展，大家非常关注这个问题。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昆明市人民政府口岸和物流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许波。您好，许主任。
2: 你好，主持人。
1: 好的，为我们介绍一下大家关注的这个热点问题。
2: 好的，今年呢是中老铁路开通运营5周年，也是昆明托管4周年。那么结合15-5规划、15-5时期呢，昆明将发挥区位政策方面的独特的优势，从4个方面呢持续发力，推动我们开放发展呢从通道过境集散向综合枢纽集散的深度转型。一个是枢纽呢要提能级，筑牢辐射中心的战略支点。我们呢以王家营片区为核心啊，加速推进昆明国际陆港和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的建设，持续扩大中老铁路国际货运列车的开行规模，畅通陆海联运的双向通道，提升国际货物通道辐射的带动能力。目前呢，应该说昆明在全国81个中亚班列集结城市当中，这个班列的到发量已经位居第一位。摩憨出入境的班列数量呢，在全国6个中亚班列口岸中呢，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新疆的霍尔果斯。到2030年呢，昆明市域开行的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呢将超过2100列。第二个方面呢是口岸扩开放，打造辐射中心的重要门户。当前呢我们正统筹推进口岸基础设施硬联通，以规则标准的软联通，主要呢是加快摩憨铁路口岸铁矿石智慧查验项目，摩憨公路口岸进出口查验货场建设，王家营一站式通关服务平台等关键的基础设施，推进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推动中老摩憨摩丁经济合作区中方区域建设。

0: 实施方案呢获得国家层面的批复，如期实现国际商贸服务区封关运行，配合国家层面推进中老铁路客运一地两检便利化的查验模式落地实施，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呢将实现全面的跨越。去年磨憨口岸国际货运量已经首次突破了千万吨大关，十五期间呢我们预测磨憨口岸的货运量和货值呢将年均保持5%左右的增长，到2030年磨憨口岸的国际货运量呢预计将突破1300万吨。第三个方面呢是市场强培育，激发企业主体的内生动力。目前呢我们着力引入龙头企业，吸引全球领先的物流集成商、跨境电商平台在昆明设立区域总部、物流中心等枢纽型项目，强化集装箱的集散、国际中转、冷链物流及跨境电商等核心功能，着力推动中国物流集团昆明物流中心、顺丰云南总部基地、圆通西南国际商贸物流港等重大项目的建设，加快形成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预计到2030年，全市现代物流企业数量呢将占到全省的40%以上，国家 A 级物流企业和 A 级供应链企业将超过130户。第四个方面呢是产业促融合，着力构建运贸一体化开放平台。那么当前呢我们着力发挥云南宏进国际贸易港、进出口水果交易集散中心、腾俊国际陆港化肥交易集散中心等平台功能，深化通道加枢纽加网络加平台的融合发展模式，为区域外向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动能。十五五期间呢还将重点培育橡胶、咖啡等百亿级的大宗贸易市场。那么预计到2030年啊，现代物流对制造业、商贸业的支撑作用将更加突出，全市社会物流总额呢预计将突破1.5万亿，物流降本增效呢取得实际成效，全市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将由“十四五”末期的15.3%呢降至14.7%，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
1: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另外呢有一个小问题哈，比如说这个普通的市民，还有这个包括一些本地的商户啊，从我们的这个大通道当中，黄金大通道当中，目前的我们的这些设施当中，他们有没有可能也享受到一些红利呢？给他们的生活也带来一些便利。
0: 这个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吧，就是今年呢1到5月份呢，我们磨憨口岸由于采取了便利化的通关模式，采取铁路快通加口岸寄放的模式，目前呢我们整个经由中老铁路运输进入这个昆明的榴莲，这个已经占到了全国的第一位
1: 啊。
0: 这个我们广大的市民啊，这个明显的感受到市场上的我们钟爱的榴莲这个水果单品的价格呢较去年同期呢明显下降了10到20元每公斤。
1: 所以大家期盼的榴莲自由已经不是梦想哈。好，谢谢您的详细的介绍，谢谢徐主任。
0: 好的，
1: 好，那么时间关系呢，本期金色线回音壁就只能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再次感谢大家的关注和参与。在这里呢为大家做一个介绍，在7月9号的时候呢，是由中国联通云南分公司上线我们的金色线，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本期节目就到这儿，再会。
2: 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0: 这天边，
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7: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8: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7: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6: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1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3: 北京时间13点整，
1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14: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3: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4: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4: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5: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6: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 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 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化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3: 这里是新闻进行时，中午好，我是王珂。首先和您一起来关注到新闻速览。我国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体系，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提升至45亿吨左右，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7月4号，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二号机组顺利并网发电。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了解到，今天起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当地时间4号，委内瑞拉通讯部通报称，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2954人，受伤人数上升至16592人，另有6462人获救。此外，地震还导致16309人流离失所。当地时间7月4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7月2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在今天上午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法国队在费城体育场以1-0战胜巴拉圭队，成为本届世界杯第2支晋级8强的球队。
1: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 New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0: 接下来和您关注到详细新闻。铭记嘱托担使命，砥砺奋发向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云岭大地持续引发热烈反响。从机关单位到基层一线，从滇中腹地到千里边关，云南各族各界党员干部群众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大家一致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坚决落实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张德兵：
3: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光辉的重要文献，是中国共产党继续奋斗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知征朝夕、顽强拼搏的不懈奋斗中，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中共云南省委统战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龚建平：
4: 105年来，我们党始终把团结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我们将继续用心用情架好这座连心桥。
2: 云南省总工会职工帮扶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扎晓文：
5: 百年党史印证，党始终心系劳动者。我深刻领悟到，服务职工、心系群众，就是工会工作的根本初心。做好职工帮扶服务工作，就是把党的温暖送到职工群众身边。
2: 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直属机关党委人事处一级主任科员杨腾俊：
6: 为人民服务，它不是一句空话，它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也是使命。作为一名工信干部，为企业纾困解难，就是我们的使命。
2: 丽江现代花卉产业园采后管理部工作人员张英：
7: 总书记反复强调，

0: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花卉与产业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园区工作虽平凡，却承载着乡村振兴的大梦想。
1: 迪庆州香格里拉市建塘镇金龙社区第一支部委员何文喜。
2: 我们社区在党的带领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家生活越来越好了，老人看病有了保障，小孩上学条件也很好，这些都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
1: 旗帜指引方向，核心领航未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中共玉溪市委党史研究室玉溪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方永云：
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瞻远瞩，高屋建瓴。中国共产党人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必将传承；决心奋斗的五个必须，我们必将践行。
1: 云南杨善洲干部学院教师张小
4: 宁：勇当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这一特质深刻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何以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关键。新征程上，我们要始终保持战略清醒，增强战略定力，提升战略主动，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1: 昆明市红山中路社区党委书记、云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汤晓红：
5: 总书记的讲话不仅是对我们基层党建和社区工作的领航把舵，更是我们扎根社区服务群众的行动指南，不断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把各项工作做到群众的心坎上。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云南德宏边境管理支队木康边境检查站民警高艳平：
6: 总书记讲话中，中国共产党具有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让我印象尤为深刻。我们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引领，以更加务实的作风守好西南大门。
1: 打铁必须自身硬，赶考路上不停歇。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实际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云南省投资促进局信息数据处副处长李忠先：
7: 工从为治，业管为勤，我们将聚焦四加五加六现代化产业体系，精准对接优质企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做好项目前生命周期管理服务。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云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收派员者发贵：
8: 这是要发挥好我的这个党员新风模范作用，把这些汇集精神也融入到今后的日常工作中，继续做好传帮带。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云南省燕山县平远镇田心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马如坤：
9: 以党建引领带领我们的基层治理，开展好我们社区的各项工作。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云南省宁洱县同兴镇纳科里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杨泽：
10: 壮大我们的特色产业，办好我们的民生实事，让我们的纳科里的日子一年更比一年更红火。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云南省宣威市西宁街道境外明德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雷应飞：
11: 正面精神，然后再接再厉，然后更好的服务乡村孩子。
1: 共青团云南省委学校部部长林峰：
12: 动员全省青年学生扎根基层实干建功，把爱国热情转化为实际行动。
1: 云南白药集团健康品事业群健康产业园区党支部书记倪丽：
13: 筑牢我们的战斗堡垒，带领大家持续的推进微小型的创新型技改项目，然后推动和落实我们降本增效。
1: 昭通市巧家县玉屏街道滨江社区党支部书记李玉：
14: 我们牢记嘱托，从产业、旅居、

0: 智慧、智力三方面推进后续工作，写好移民安稳致富的后半篇文章。
1: 楚雄市怡海街道栗子园社区党总支书记刘中花：
2: 我将始终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聚焦居民急难筹办、做实做细民生服务，把党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
1: 大理州祥云县刘场镇王家庄村党总支书记王汝学：
3: 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我们要大力我们的党员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继续红色血脉。
1: 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基诺山乡优乐村委会八朵村小组组长泽白：
4: 我们将把讲话精神落到实处，实行做好乡村旅游作优特色产产业，推动基诺族非遗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带动村民们稳步增收。
1: 怒江农村商业银行贡山独龙江支行职工龙家和：
5: 我们要继续传承背包精神，把金融服务背进深山送到田间，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为独龙江的乡村振兴贡献金融力量。
6: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7: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6: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7: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6: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利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8: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6: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9: 欢迎继续回来，停留我们的新闻进行时，为您接着关注新闻。近日，赴北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并接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云南云秀花卉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段金辉载誉归来。他第一时间回到育种大棚和生产一线，向企业员工传达会议精神。
10: 让我感受最深的这话呢，就是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11: 段金辉的感触源于20多年的亲身实践，从面对国外品种长期垄断的新病，到带领党员技术骨干组成攻关突击队，历经多年试验，成功培育出金辉、金燕等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越级新品种。段金辉深知花卉芯片的含金量。

0: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云南云秀花卉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段金辉。
1: 就是我们之前呢，所有的新品种了嘛，都是依赖进口啊，长期了嘛，我们的种苗都是别人家靠脖子啊。

0: 奋斗在一线的党员和我们的所有华农。
1: 通海云秀玫瑰专业合作社花农胡亚敏，
2: 今天听了他的宣讲，我们都觉得的特别的受鼓舞。段书记说了，后面还要扩大自主品种的推广面积，我们跟着党走，跟着段书记干，有信心把日子过得像花一样红火。
1: 在段金辉看来，钻井花卉芯片的最终目的是让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利。他全面推行党支部加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依托六统一经营机制，为合作农户提供种苗、技术、销售全链条兜底服务，彻底解决散户花农销路不稳的难题。
0: 要把等间的红色引擎装在最需要的地方，用科技赋能产业，带着乡亲们一起富。单凭我一己之力是走不远的，必须依靠党组织、花田里强劲的红色引擎，才是我们行稳致远的根本。
1: 从北京到通海，从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到芬芳的花卉大棚，段金辉把荣誉化作前行动力。
0: 下一步，持续推动品种创新，降低花农种植成本，深化联农带农机制，依托等情服务中心和田间课堂，免费向花农推广自主品牌和先进栽培技术，让更多乡亲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增收。
3: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下达云南省乡村振兴专项和美乡村建设方向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2.4亿元，支持松明县、燕山县、鹤庆县、龙陵县四个县65个行政村开展和美乡村建设。2025-2026富电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滇超的决赛将于7月10号到11号在昆明拓东体育场举行。7月10号会首先进行3-4名决赛，将由曲靖队对阵德宏队，而冠亚军之争将于决赛7月11号进行，由丽江队对阵昆明队。昨天，中国田径协会公示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田径项目运动员名单。本次的名古屋亚运会，中国田径队拟派出男女各36名运动员参赛，其中来自云南保山昌宁的中长跑小将吴红娇成功入选，将代表中国征战亚运赛场，展现云岭田径健儿的青春风采与过硬实力。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高考成绩陆续公布，各类盯上高考志愿的骗局也开始冒头。有偿填报指导、山寨录取系统、低分捡漏名校等乱象层出不穷，整治志愿填报乱象需要多部门协同发力，主动出击，精准施策。广大考生与家长也应该注意通过官方渠道获取准确信息。
4: 当前一些培训机构打着大数据精准填报、资深名师指导的旗号，收取高额服务费，实则大多只是套用公开数据拼凑填报方案，有的甚至虚构内部录取名额、专属降分渠道，大肆渲染填报风险，制造家长焦虑。更有甚者，有些仿冒官方志愿填报的 APP 或小程序不断出现，还有不法分子借机盗取考生身份账号信息，设下电诈骗局。实际上，各级教育考试部门、高校均在主动为考生提供免费志愿填报服务，如在官方网站及时更新招生政策、院校计划、投档数据等。高校招生办开通免费咨询热线，各地教育部门也会举办志愿填报指导公益讲座，所有招生核心数据、志愿填报规则全程公开透明，根本不存在商业机构口中所谓的独家内部资源。教育部也多次发布预警，提醒考生及家长警惕虚假宣传陷阱，妥善保护个人信息。高考招生事关教育公平与万千学子前途，绝不能沦为商业机构谋取暴利的工具。整治志愿填报乱象需要多部门协同发力，主动出击，精准施策。广大考生与家长也应注意通过官方渠道获取准确信息，让权威信息跑在前面，让监管落到实处，让考生和家长保持警惕。

0: 高考志愿填报才能回归选择的本质，而非生意的筹码。
1: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FM105.8，AM576，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接下来关注到国际方面消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通报，俄总统普京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同时他强调必须考虑到俄方的原则立场。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4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954人死亡，16592人受伤。委官方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到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942次余震。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4号拉开大幕，上一届世界杯打入四强的摩洛哥队亚军法国队战胜各自对手晋级，两队将在八强赛中碰面。5号巴西队将在16强比赛当中对阵挪威队，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英格兰队。北京时间7月5号，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女双决赛结束了争夺，中国组合王曼玉蒯曼以3-1的大比分战胜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张本美和，成功捧起本站赛事的女双冠军奖杯。在4号进行的2026阿兰谷超级越野赛100公里组的比赛当中，中国选手姚妙以13:04.34夺得女子冠军，打破美国选手凯蒂沙伊德在2022年创造的13:06.34的赛会纪录。据世界攀联的消息，当地时间4号，美国选手埃玛·亨特在波兰城市克拉科夫举行的速度项目系列赛当中，以5.99秒打破女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
3: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2: 节目的最后和您一起来关注天气。曲靖市南部、文山州、红河州南部、德宏州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昆明市东南部、红河州北部、玉溪市东部、普洱市、西双版纳州、临沧市、宝山市、怒江州南部阴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再来关注到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转阵雨，18-26度。宝山阴有小雨，19-27度；楚雄阴转多云，19-26度；大理多云，17-26度；芒市小雨，22-27度；香格里拉多云转阴，9-24度；蒙自小到中雨，21-28度；丽江多云，16-28度；临沧小雨转阴，18-24度；卤水小雨转多云，22-30度。普洱小雨转阴，20-25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8-27度；文山中雨，20-27度；景洪小雨，24-29度；玉溪小雨，18-26度；昭通多云，16-28度；昆明小雨转阵雨，18-26度。这就是本时段新闻进行时所有的节目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 FM105.8 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其他的节目。

0: 4006773577，4006773577。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AM57600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弘扬养生文化，倡导健康理念，健康。

0: 生活。本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纯公益养生节目《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紫云。本期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呢是节目播出的第606期。生活里很多人都有关节酸痛、僵硬的小毛病，不少人觉得呀，只是简单的风湿，忍一忍，贴贴膏药就过去了。但有一种关节问题非常狡猾，它不只是简单的疼痛，还会悄悄侵蚀我们的关节，慢慢破坏骨骼，损伤机能。它就是类风湿关节炎，很多人呢对它认知不足，一拖再拖，最后导致关节变形，活动受限，严重影响日常工作和生活。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全面了解类风湿关节炎，学会科学防护，早诊早治，别让这小小的关节问题拖成终身的遗憾。名医档案。张红主任，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云南省医师协会风湿免疫分会第二届副主任委员，云南省免疫分会临床免疫分会第一、第二届副主任委员，从事风湿免疫性疾病诊治30余年，擅长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痛风、骨关节炎等风湿免疫性关节病的诊治，系统性红斑狼疮、干燥综合征、皮肌炎、多肌炎、系统性血管炎等多器官受损的风湿免疫疾病的诊治。张主任您好，欢迎您来到健康生活节目做客。您
2: 好，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张红医生。
1: 张主任，平时后台好多的听众发来留言，都分不清类风湿关节炎、普通受风关节痛、骨质增生，经常啊把这三种情况混为一谈。首先呢，想麻烦您呢、跟咱们的听众好好说说，类风湿关节炎到底是啥毛病呢？它和普通的关节疼最本质的差别在哪儿呢？为啥它会一点点把人的关节破坏掉呢？
2: 好的，紫云，这个问题几乎每个来门诊的患者都会问到，也是大家最容易搞错的地方。我们先把概念拆分开讲明白。首先呢，普通的受凉的关节痛，中老年骨质增生属于退行性的改变，外力损伤内的关节问题，病变只局限在关节软骨的磨损，不会持续的破坏骨骼。而类风湿性关节炎，简称 RA， 是一种全身性自身免疫紊乱疾病。简单解释，人体免疫系统呢，本身用来抵御细菌病毒入侵的防疫系统，类风湿性关节炎体内的免疫细胞就发生识别紊乱，错误将自己的关节滑膜当成外来有害物质持续攻击，引起持续性的无菌性炎症。关节内部有一层薄薄的滑膜组织，正常状态下分泌滑液润滑关节，类风湿发作的时候，滑膜会持续的充血水肿增生，形成一层类似于肉芽组织的血管液，这层组织会不断的侵蚀我们关节的软骨、骨骼、韧带、肌腱，短期只是肿痛僵硬，长期侵蚀下呢，关节间歇会变窄，骨面会缺损，韧带会松弛，肌腱会断裂，最终出现手指的尺侧偏、额颈样的畸形、有麻花畸形、膝关节外翻内翻变形，患者丧失抓握行走能力。
1: 哦，这么严重啊。主任，我有点不太明白，比如普通风湿痛、骨关节炎和类风湿性关节炎最容易混淆了，他们的疼痛有什么特别之处吗？我们怎么区别呢？
2: 好的，紫英，首先我们先来看普通的风湿痛。第一个，普通风湿痛多容易呢是单侧发作，受凉加重，无持续性的沉僵，化验类风湿因子还有 CCP 抗体呢是正常的，无骨质的破坏， 骨性关节炎呢，也是骨质增生，多见于中老年人负重的关节，比如说膝关节、手指的末端指尖关节肿大，沉僵时间变短，一般的时间是5到10分钟就可以缓解了。类风湿关节炎呢，是典型的对称性发病，左右手、双侧的手腕、双侧的脚踝同时受累，沉僵时间呢，一般在持续1个小时以上，抽血呢就可以看到类风湿因子。还有就是我们说的 CCP 抗体，也就是抗环谷氨酸抗体，影像学呢能看到骨侵蚀的一些改变。很多患者存在一个致命的误区，就是关节只是疼，没有破皮，没有红肿，就代表关节只是轻微的损伤。实际上呢，滑膜已经有侵蚀，是在关节内部无声进行，哪怕外部的疼痛比较轻微。炎症持续升高，骨骼也会一天天被破坏。等到肉眼看得见的关节变形，损伤已经无法逆转。这也是类风湿最可怕的地方。
1: 是的，哎，刚才呀，我们听完主任的讲解，相信大家呢都能够分清类风湿和普通的关节疼痛了。还有不少的听众啊，心里正在犯嘀咕，同样是查出了风湿，那么有的人呢只是轻微的关节疼痛，而有的人呢短短2、3年手指就变形了，病情发展的快慢差别这么大，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类风湿从轻微不舒服到严重的关节畸形，中间会经历哪些过程吗？
2: 是的，类风湿病情进展的速度和确诊的早晚，是否规范治疗、个体的体质、生活习惯、并发症是有密切相关的。临床上大致可以分为3个发展阶段，每一个阶段的干预效果天差地别。简单的说，第一个阶段就是早期无症状或者比较轻的症状，那么发病是1到2年内，这个是我们最好的黄金干预期。在这个时间呢，仅出现一个间断的双手指、双腕的发胀、沉僵呢，大概30分钟，到2小时，活动后呢会有缓解，偶尔呢受凉或者是劳累后关节稍微有点红肿，休息1、2天呢可以自行消退，所以很多人直接就当成什么腱鞘炎啊、风湿劳损啊，自行贴个膏药、做个热敷。然后也不来医院抽血做检查，影像学的检查也不做。其实这个时候影像学就可以看到滑膜的轻微的增厚了，骨骼完整是没有侵蚀的。这个阶段的规范治疗是可以阻断病情，病人的终身不出现关节的损伤。第二个阶段呢是活动期，那么这个时候就发病大概是1到5年，对称性的关节肿痛形成常态化了，双手、双腕、膝盖、脚踝轮番疼痛，沉僵，我就是早晨起来的关节的僵硬度了，每天会超过1个小时，伴有浑身的发力，甚至有低热、食欲下降，关节出现持续性的肿胀，休息呢无法完全缓解，部分患者开始出现轻微的活动受限，比如说握不住水杯，拧不开瓶盖。影像学检查呢，可以看见关节的间隙轻度的变窄了，少量骨侵蚀。这个时候规范治疗仍可以控制它的炎症，阻止畸形的发生，但已经无法修复轻微的受损的骨骼了。那么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慢性的自残期，发病在5年以上，长期没有规范的治疗，这种人群，滑膜会持续的增生侵蚀骨骼，关节间隙严重的狭窄，骨缺损。肌腱、韧带受累，那么出现各类关节的畸形，手指弯曲无法伸直，双腕僵硬不能旋转，膝关节呢就会变形，走路就出现了跛行。部分患者炎症扩散到全身呢，诱发类风湿结节、间质性肺病、血管炎、贫血、内脏的并发症，严重影响心肺功能。这个阶段呢，即使强化用药，也只能控制炎症不再继续破坏。已经变形的关节呢，就无法恢复原状了。多数患者呢，还要依靠助行器来生活啊。在这里呢，我要重点强调，提醒听众，类风湿不存在自愈啊，也不存在熬夜熬就好转，它是进行性的疾病。只要免疫系统紊乱没有被纠正，那么损伤是会持续加重。越早干预呢，保留关节功能的概率就会越高。
1: 哦，是这样。那这么说，这3个阶段真的太关键了。 很多人呢，就是早期出现了症状，没当回事儿，硬生生的拖到了第三个阶段才着急。我想请问一下主任呢，请您给我们仔细讲讲，类风湿找上门之前，咱们的身体会不会发出预警信号呢？
2: 其实呢，类风湿早期信号的辨识度还是很高的，大家可以对照自查。出现任意两条以上呢，就要尽快医院来检查。第一呢，就是对称性的小关节肿痛，这个是核心的典型的信号。优先侵犯的是双手的近端指尖关节、掌指关节，还有双侧的腕关节，左右手同步发胀的一个疼痛啊。再有就是区别骨质增生呢，只是疼痛的手指是末端指尖关节，就是手指的最末端的那个关节。部分患者呢，早期会累及双侧的踝关节、脚趾、膝盖，后期才会受累干。单侧的关节疼痛基本上是不考虑类风湿，双侧对称性发作是重要的判断依据。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长期的沉僵，我们这个是标志性的症状，就是睡醒后关节僵硬发紧，屈伸困难，这个时间呢要持续一个小时以上才会慢慢的活动开。骨关节炎普通劳损的沉僵呢，一般是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缓解了，但超过一小时是要高度提示类风湿的滑膜炎症。部分患者呢，午睡后静止不动也会出现短暂僵硬。再有就是关节的局部皮温会升高肿胀，发病的关节肉眼可以看到轻微的肿胀，摸起来皮温稍高于正常的皮肤啊，没有外伤，没有蚊虫叮咬，持续肿胀，热敷以后呢，短暂的可以缓解，几个小时后又反复的发胀。还有就是全身持续性的疲劳，不明原因的一个低热，没有高强度的劳作，浑身就会觉得发软发力啊，休息后也无法恢复。少数患者呢，每天就是午后，我们说是2点以后啊，就到了37.3到38度的一个低热，那么又没有感冒，也没有炎症的感染，和自身免疫炎症释放的因子肯定是有关了啊。再有就是莫名其妙的皮下长结节，部分患者呢是会在关节的身面，比如说手肘、手腕或者是脚踝处长出无痛、质地比较偏硬的这个皮下结节，推动呢又可以轻微的移动，代表体内炎症长期处于高水平，属于病情活动的标志啊。再有就是关节活动持续受限了，不停的加重，比如说拧瓶盖不行，系我们的纽扣也不行，慢慢的发展到梳头、穿衣、拿筷子都困难，下蹲、上下楼梯膝盖疼痛卡顿，休息后呢也无法缓解正常的幅度，那么一定要考虑是有类风湿的活动了。那么再有就是伴随其他的全身不舒服，比如说长期的炎症会导致继发性的贫血，病人呢还会有口干、眼干、胸闷、气短，如果持续出现干咳、活动后气促，那么也要警惕是类风湿合并了肺的间质病变，那是属于高危的并发症了。
1: 哎，主任呢，我想咨询您一下啊，我朋友上次膝关节疼痛，在当地呢进行推拿按摩好几个月了，结果呢还是疼，就去医院呢挂了疼痛科，之后呢又去了骨科治疗，折腾了大半年呢还是不见好转，这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呢？
2: 子英啊，这方面我要多和大家说一说，很多人出现这些症状呢，会去选择骨科、疼痛科，还有甚至去什么推拿馆啊，这些呢，都有一个误区。类风湿呢，是属于全身性的自身免疫病，在风湿免疫科来诊疗。骨科呢，它处理后呢，它是在关节畸形的置换手术，我们是要叫去骨科的，但是不能从根根上，就是我们叫根源控制免疫性炎症，所以找错科室挂错号也是延误最佳的治疗时机啊。
1: 确实是啊，大家可是要记好了啊，类风湿要挂风湿免疫科，挂号的科室选错真的是会耽误最佳的治疗时间呢，好好的轻症越治越重，还会加速关节的损坏呀。
0: 健康是金，平安是福，有健康才有未来，健康生活。
1: 很多的听众朋友会混淆风湿和类风湿，其实这两种病症差别非常大， 普通风湿、多和受凉、劳损相关，保暖休息后就能有效的缓解，不会持续损。

0: 伤关节。而类风湿关节炎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属于全身性的慢性炎症，它最喜欢侵袭手脚小关节，而且有对称性发作、反复发作的特点，早上起床关节僵硬，活动几分钟都无法缓解，关节反复肿痛，阴雨天加重，这些啊都是典型的信号。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类风湿关节炎不是老年专属病，中青年群体也属于高发人群，早期症状隐蔽，极易被忽视，一旦错过最佳的治疗窗口期，就可能造成不可逆的关节损伤。今天呢，咱们跟随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的张红主任，我们学习了类风湿早期识别、类风湿从轻到重的变异阶段、急性期应急处理等健康的知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云南新闻广播健康生活节目，我是子云，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1: 提升公民健康素养，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健康生活。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三2:30诚邀一线名医专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那么接下来呀，咱们进入听众答疑的环节。后台微信平台积攒了不少听众的提问，我挑选了几个大家关注度最高的，想请张主任给解答一下。
2: 好的。
0: 好，这位听众叫清风，他是这样提问的：我每天早上双手僵硬半小时，偶尔手腕酸疼，抽血查类风湿因子是正常的，是不是就能够排除类风湿了呢？这位朋友啊，平时早上手僵，但是化验指标类风湿因子是正常的，他心里呢稍微是放宽了些，想确认下有没有患病的风险。主任，请您帮忙给他解答一下好吗？
2: 好的，这位听众你好。类风湿因子正常不代表没有类风湿关节炎，临床上约有30%的类风湿患者类风湿因子可能是阴性的，需要检查抗黄胱氨酸抗体，也就是我们的抗 CCP 抗体，这个指标的特异性会更高一些。同时呢，还要完善双手关节的超声，查看有没有滑膜的增厚，血流信号好不好。如果沉僵超过一小时，又是对称性的关节发胀，即使类风湿因子阴性，也不能除外早期的血清阴性的类风湿。建议到风湿免疫科完整的筛查，早期干预，避免后续骨损伤，暂时减少冷水的接触，每天温水泡手可以缓解僵硬。
0: 哦，原来是这样，单一指标正常不能够掉以轻心，有相关的症状呢，一定要做全套的筛查。好，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这位听众安然提问说，确诊类风湿3年了，手指已经轻微的变形了，现在一直在按时吃药，变形的手指呢，还能变回原来的样子吗？主任请。
2: 很遗憾，已经出现骨质的侵蚀，然后肌腱的损伤造成的关节畸形，骨骼韧带的是不可逆的损伤了。药物呢无法让变形的关节恢复原来的形态，但是规范用药呢可以做到2点。第一呢，彻底阻断持续的骨骼的破坏，畸形呢不再加重。第二呢，通过抗炎康复训练呢，减轻关节的肿胀和僵硬，恢复大部分的抓握啊活动功能，不影响日常的活动，比如说吃饭呀、穿衣服啊这些基本的日常活动啊。那么建议呢，要同步坚持手部的训练，配合补钙、抗骨质疏松，还有防止畸形的持续进展。
1: 胃病要先防，健康要管理。FM 1058，名医驾到，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
0: 总的来说呀，类风湿关节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拖延和盲目治疗。它的防治核心就是早发现、早检查、早干预，日常做好关节保暖，避免过度劳累，坚持适度锻炼。如果出现关节僵硬、持续肿痛等不适，一定要及时到正规医院就诊，积极规范的治疗，完全可以有效地控制病情，保护我们的关节功能。希望大家都能重视关节健康，远离类风湿的困扰。再次感谢张红主任 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健康科普。
2: 谢谢子莹，谢谢各位听众，希望大家重视类风湿隐匿的关节杀手，早干预不拖延，守护手脚关节的健康，远离畸形致残。
0: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感谢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张红主任带来的专业分享。下面呢，我来预告一下下一期健康生活节目的话题内容。
1: 节目预告，
0: 听众朋友，在下周三我们将会邀请到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喉科变态反应中心的于永梅主任。下一期的话题是水肿非小事，警惕致命风险第三部分。请您继续关注7月8号的健康生活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1: 如果输了健康，赢了世界又如何？
3: 有健康才有未来。
1: 打好健康四大基石，合理膳食，适当运动，戒酒限烟，心理平衡。
3: 设定一个健康目标，
1: 期许生活无限美好。

0: 996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4: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8: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9: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8: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

0: 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4: 新云南收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倩。接下来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发现新云南，咱们一起来了解云南。我们今天呢，首先关注的是咱们云南的经济发展变化，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和咱们生活相关的一组民生资讯。生活在云南，来了解云南。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贯通历史、现实与未来，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大家表示将始终坚守初心使命，传承红色血脉，根据奋斗精神，始终胸怀国之大者，把对党的绝对忠诚、对人民的深厚情谊、对事业的责任担当融入现代建设过程当中，奋力推动云南高质量发展，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来了解一下。
5: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怒江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
5: 丽江古城博物院幕府对外宣传部主任何茂蝶：
7: 党带领各族群众摆脱贫困，守护边疆，传承多元民族文化，丽江纳西族群众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了文旅发展、民生改善、民族团结的红利。
5: 昭通市威信县苗学会党支部书记、会长杨廷才：
8: 高铁修建我们大山，修建我们苗寨，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全靠党的好政策和无数党员干部的不懈奋斗。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一个百年大党，凭什么走得对、走得稳、走得好、走得远？答案就在其中。临沧市沧源县班洪乡班洪村老支书胡德学：
9: 总书记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 就是江山这句话让我们感触到很深，也证实我们滨江基层党员一直以来呢奋斗初心。
5: 省商务厅口岸规划发展处副处长刘朝一：
10: 从嘉兴南湖的一叶红船到临航中国的巍巍巨轮，靠的从来不是西服的数字、表面的政绩，而是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真抓实干，把每一项工作都往实里做，往群众心坎里做的韧劲。
5: 省水利厅河长湖长制工作处干部王瑞林：
11: 从攻坚克难治理江河洪涝，到统筹推进重大水利工程建设，从精细化管护水资源到守护河湖生态底色，从保障城乡饮水安全到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以久久为功的坚守破解水问题，激发水动能，守护水生态。
5: 省自然资源厅行政审批处四级主任科员李定峰：
12: 近五年来啊，更是把握战略主动，在科技发展、经济建设、自然资源保护等领域都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这一切的辉煌呢，都是我们党带领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成果。
5: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十五五开局起步，新征程催人奋进。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党建教研部副主任赵启燕：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集中体现为十四个坚持。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从总体上回答了管党治党、强党兴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
5: 省科技厅成果转化处处长蒋跃金：
14: 深入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批量引培科技型中小企业，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业企业，构建科技服务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生态。
5: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思想整治和权益维护处副处长王都：
15: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退役军人当家人，把退役军人来信当家书，把退役军的事当家事，用心用情用力维护好退役军人的合法权益。
5: 省滇中饮水工程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部长龚晓文：
7: 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建设安全工程、优质工程、生态工程、民心工程、廉洁工程的实际行动，在加快建设现代高原立体水网的征程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5: 曲靖市麒麟区天池社区党委书记张恒甫：
16: 以党建引领、网格化精细治理，以群众满意为最高标准，把每一项惠民工程做实，每一项民生小事办好，不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持续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让党旗在基层治理和民生服务一线高高飘扬。
4: 截止到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过了2.2万列，进出口货值902.8亿元，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随着2026年到2027年中越旅游合作年全面的启动，越南游客赴华旅游在持续升温。以昆明为枢纽串联了大理、丽江的云南经典文旅线路，成为越南游客打卡的首选。作为对于越南人员往来的重要门户，云南省红河州河口口岸出入境客流在持续的增长。根据昆明海关所属河口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河口口岸出入境旅客达到了308.6万人次，同比增长9.2%。7月1号，红河州河口公路口岸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代理点揭牌仪式在南溪河联检大楼举行，来了解一下。
17: 河口县委县政府、州商务局、州税务局、州财政局、河口海关、州文旅局、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及工商银行红河分行共同为退税代理点揭牌。 宣告红河州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正式落地实施。启动当日，河口口岸顺利完成四单退税交易，实现开门红。越南籍旅客阮氏轻商。
18: 河口离境退税福利太棒了，满200元即可办理退税，出示护照即可办理，退款渠道多，来红河放心购物。
17: 截至目前，红河州已有59户经营主体完成离境退税商店备案，设立68个服务网点，退税服务覆盖数码家电、日化百货、红河酒红特色产品等品类。工商银行红河分行副行长刘征。
19: 工商银行作为唯一指定的离境退税服务的银行，为客户提供即买即退离境退税服务。我们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在此设立的网点和我们服务网点相结合，为各位客户提供满意的服务。
17: 此次离境退税政策落地，是红河州扎实推进对外开放发展8件事工作部署的重要举措。州商务局、州税务局等部门协同联动，统筹推进退税商店备案、代理点建设等工作，打通离境退税全流程服务链条，切实保障退税业务规范、便捷、高效开展。河口县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斌。
20: 税务部门安排业务骨干到备案退税商店上门辅导，把退税条件、申报流程、注意事项讲清楚，让我们广大商户一听就懂，一办就会，同时做好与商务、海关、退税代理机构等其他部门的联动协作，不断优化退税办理流程，提高运转效率。
17: 河口海关官员王逢玲。
21: 符合条件的境外旅客在随身行李物品完成机检查验后，可在离境退税专用场所持退税物品和本人有效身份证件等向海关申请验核，经海关验核无误后即可线上完成确认，全程不超过5分钟。
2: FM105.8 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4: 发现新云南，非常云南，我们继续来逛云南。盛夏植绿正当时，最近昆明市林草局联合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在昆明站将主题党日活动搬到了造林绿化现场，为湖边春城增绿添彩。来了解一下
17: 活动现场，拥有多年造林经验的老党员手把手指导大家规范植树，挥锹铲土、培土、固苗、引水、浇灌，大家分工协作，有序作业。
22: 今天的植树活动呢，我们是组织了我们广大的一个党员团员，发挥一个示范作用。那这个我们种植的树种呢，是我们的大花野茉莉，还有我们的一个昆明海桐。那我们也是希望通过3到5年的时间，让树苗茁壮成长以后呢，它因为是会开花嘛，就是我们在绿化的同时呢，也起到一个美化的一个作用。通过这种见缝，添绿添彩的一种形式呢，来提升我们的一个绿化美化的这样一个环境。
17: 经过1个多小时的齐心协力，200余株苗木扎根山坡，迎风挺立。
23: 长大了以后可以为这个山头添加一抹绿色，就觉得想想就很有意义。作为铁路职工，今后我会把这个植树的理念介绍给身边的同事以及来坐车的旅客，让大家一起参与到爱绿护绿的这种活动当中。
17: 近年来，昆明市林草局不断创新全民植绿尽责模式，推出小手拉大手、四旁植树等特色绿化实践，开展义务植树进校园、进乡村、进军营等活动，持续调动干部群众参与国土绿化的积极性，让爱绿、植绿、护绿的生态理念深入人心。
22: 雨季的话，我们可能各地的还是更多的依托的我们一个植树造林的一个形式。那雨季过后呢，我们可能会结合着我们义务植树的多种形式，比如说跟我们的古树名木保护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自然保护啊、野生动植物保护等等这些我主题结合呢，来开展我们的一个义务植树家的这样一个活动，让大家来认识到我们生态环境保护的一个重要性。
4: 下一步，昆明市林草局将进一步丰富绿化实践形式，广泛凝聚社会共建力量，引导社会各界积极投身国土绿化、生态修复工作，擦亮湖滨春城、山水花都生态名片。一碗米线，它承载着云南人的乡愁。如今这份美食在海关便利化措施的助力之下，正以预包装食品的形式跨越山海。今年前四个月，滇中海关监管出口过桥米线5.2吨，加速了云南味道香飘全球。来了解下。
0: 在云南云品鲜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米线定型，汤料封装，成品包装一气呵成。一批重850千克、经海关检验合格的速食过桥米线正在打包装箱，即将发往欧盟市场。
1: 我们主要现在是北美国家、欧盟，还有中东，还有那个俄罗斯，然后主要的受众人群还是当地的华人，然后我们现在也在研发新的口味，让当地人也来品尝我们的米线。
0: 吴维明介绍，公司有5条标准化生产线，每天能生产数千件不同规格的过桥米线。除了经典的菌汤口味，公司还创新研发了麻辣鸡枞、菊花鸡肉等新口味，更贴合现代市场和海外消费者的需求。目前公司70%的产品出口，30%产品供应国内市场。随着过桥米线在国外热度提升，销量也逐年增长。
1: 总体销售额大概去年我们是在12万件，然后我们今年以来就是出口额，上半年就是至6月份以前，我们出口额大概统计了一下是增长了6%。
0: 为助力云南美食从地方小吃迈向国际商品，昆明海关所属滇中海关主动对接企业，指导企业完善从原料采购、生产加工到仓储物流的全链条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助力企业顺利获得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资质。通过实行提前申报、预约查验等便利化措施，确保合格产品通关零延时。
3: 我们实行随到随办、即验即办等措施，保障产品高效快捷出口。
1: 前就是我们如果要办出口啊什么的，我们还要到申报大厅啊，现在我们基本上都不用了，就是在办公室就可以把通关办掉了。通关便利了，肯定我们做起事情来我们肯定就更灵活。
0: 数据显示，2026年前四个月，滇中海关监管出口过桥米线5.2吨，同比增长8.9倍。一碗过桥米线正成为连接云南与世界的新桥梁。
4: 近年来，普洱市西蒙县稳步推进零碳校园建设、清洁能源、节能设施和绿色理念深度融合，乡村校园实现了颜值和内涵的双提升，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边疆低碳办学之路。
6: 走进西蒙县中克镇小学、新场镇中小学，清晨的阳光铺满教学楼顶，488千瓦光伏发电板静静捕捉光能，转化为清洁电力。据测算，两校年发电量总计可达约64万千瓦时。在满足学校自身用电需求的同时，余电上网还能产生可观收益，直接为学校每年节省约10万元的用电开支，实现了经济与环保效益的双赢。中克镇小学校长王建宝：
24: 近零碳排放校园项目落地后，我校面貌焕然一新。以前校园照明老旧耗电，教室灯光双萤，学生学习不便。如今新装的教室护萤灯守护学生视力，太阳能路灯照亮校园，保障学生上下学安全。太阳能浴室设备让孩子们能24小时用上热水，我们校园生活更舒心便利了。
6: 硬件全面升级，低碳场景处处可见，校园全面换上 LED 护眼灯、太阳能路灯、宿舍节能灯等，浴室完成太阳能热水系统改造，垃圾分类收集站规范投用，从点滴细节践行节能减排。昔日照明老旧、洗浴不便、能耗偏高的校园，如今处处透着绿色节能新气息。中克镇小学学生赵云彩：
8: 教室里装上了护眼灯后，我看到黑板更清晰舒服了，眼睛不容易累了。操场上的太阳能灯路特别亮，晚上活动、放学走路都更安全。
6: 中客镇小学学生赵延听：
9: 以前在学校洗澡很不方便，现在装上太阳能热水设备以后，随时都有热水可以用。上好体育课后，能舒舒服服洗个热水澡，干净又放松，特别舒服。
6: 为确保项目长期稳定运行，两所学校均与专业电力公司签订了运维合同，建立了规范的运维管理体系，光伏发电收益在保障。

0: 渠道，助农增收，又提升品牌知名度，推动三产融合。
1: 农民专业合作社带领社员探索精品化销售路线，将精挑细选的鲜果包装成精美的水果礼盒，提升产品附加值。绥江县兄弟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徐兴武：
2: 那么通过我们的微商啊、朋友圈啊，另外就是电商平台嘛，也在直播带货卖嘛，每天嘛能够销售8000件，3天之内嘛能够送到消费者的手中，这样子卖嘛，我们的工人的收入嘛要多一倍的收入应该是。
1: 绥江县种植半边红李子已有70余年历史，10万亩半边红李子成为云南省种植面积最大的地方小果种，获得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认证。2025年，全县半边红李子总产量7.5万吨，实现农业总产值5.44亿元，预计今年总产量有望突破8万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到一组国内快报。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7月5日公布6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从指数运行情况看，受中东局势缓和、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以及部分产业进入传统淡季等影响，指数小幅回落，企业原材料成本压力继续缓解。同时，国内外市场需求有所恢复，大宗商品市场总体持稳运行，展现较好韧性。六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0.3点，环比回落1.7%，同比增长17.6%。
4: 今年以来，我国机器人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品类结构不断优化，为高端制造出海注入新动能。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名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盟和东盟为主要出口目的地。
3: 距离农历羊年还有大半年，但有着世界超市之称的浙江义乌已提前开启生肖文创产品销售预热，提前研发迭代各类全新羊年生肖小商品。不少商户坦言，当下消费需求持续升级，消费者不再只满足于购买成品，更看重特色造型、文化内涵与专属感。往年生肖小商品多在8、9月份启动打样上架，今年商户主动前置布局，早早就完成了多款羊年新品设计打样。今年义乌的羊年文创不仅在传统品类上创新，还结合智能玩具打造特色差异化潮玩。
1: 接下来为您关注到国际部分消息。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4号对美国近日的一份涉电商巨头酷鹏公司的报告表示强烈遗憾，称报告内容严重失实，并批评酷鹏试图借美方报告转嫁对大规模用户信息泄露事件的责任。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早些时候发布了一份中期报告，称酷鹏长期是韩国政府的针对目标，还称韩国对美资企业实施了强制调查和过于繁重的监管要求，以及过重的罚款与处罚。据外媒报道，欧佩克加5号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18.8万桶。在4号进行的2026阿兰谷超级越野赛100公里组比赛当中，中国选手姚妙以13小时04分34秒夺得女子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5: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1: 节目最后和您一起来关注天气。曲靖市南部、昆明市东南部、文山州、红河州东部和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红河州北部、普洱市东南部和西部边缘、西双版纳州、临沧市西部、德宏州阴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来关注到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17到26度。宝山小雨，19到28度。 楚雄多云转阵雨，19到29度。

大理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芒市小雨22到30度，香格里拉多云转小雨10到22度，蒙自中雨转阵雨21到30度，丽江多云转小雨16到28度，临沧多云转阵雨18到27度，卤水小雨23到32度，普洱阵雨转小雨20到27度，曲靖多云转中雨18到30度，文山小雨20到28度，景洪小雨24到30度，玉溪阵雨18到30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6到28度，昆明阵雨17到26度。这就是以上的全天新闻纵览全部的节目内容，欢迎您继续守候 FM105.8， 继续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其他的节目内容。

0: 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3: 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
2: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3: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新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
2: 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3: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4: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6: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4: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7: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4: 国机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9: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4: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10: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4: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合集焊工杨运兵：
11: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惠及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4: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1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2: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14: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13: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15: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辑香港 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13: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6: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3: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17: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3: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18: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3: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19: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0: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六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介绍，
21: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20: 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从就业来看，六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50.3%，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何辉表示，
21: 从后续发展看，国家持续推动6兆网建设，将支持各领域设备设施存量提质增量建设，物流网作为6网关键之一，将持续增强物流领域设备设施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支撑力。
2: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2: 随着华北地区气温持续攀升，夏季平均气温18摄氏度的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成为不少游客避暑休闲的选择。北京游客金玉：
23: 挺喜欢这儿的，一个是凉爽，我们喜欢徒步，山上好多野花也挺吸引我们的。
22: 因冰雪运动闻名的崇礼，以漫山青翠和多元业态完成从一季热到四季火的产业升级。太武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介绍，
24: 在我们的崇礼之巅新建了一个天空之镜的打卡地，还新增了一个青年旅客的青年社区 Keep 野人节、北大越野赛，七月份我们的第3届太阳下的舞蹈艺术季的开幕，落日派对、镜湖青航海呀、等等，都会在这个夏天进行。
25: 在新疆阿勒泰，全长209.45公里、连接阿勒泰市和喀纳斯景区禾木村的阿河公路迎来自驾客流高峰。广东游客廖女士：
0: 这条路的风景特别漂亮，如果大家来避暑呢，我觉得来这里特别合适。
25: 在阿拉泰市桦林公园，周边居民和游客或漫步林间步道，或静坐树下享受清凉夏日。浙江游客赵雪晴：
1: 我准备在这边再住上几天，然后周边的地方逛逛，就非常适合来避暑。
5: 上海豫园夏日奇幻夜活动正在进行，依托两大游乐园加三条奇幻带的空间布局，为中外游客带来融合国风、动漫与夜游的体验。美国游客弗洛格尔：
6: 这里的建筑看起来很有趣，有特色的砖瓦，还有一些龙的装饰，看起来很酷。
5: 活动期间，豫园商城全域变身流动沉浸式剧场，四大国创 IP 动画的经典元素巧妙融入老城乡的飞檐翘角间，多家老字号与国创 IP 推出系列联名餐饮和消费新品。活动策划人王鹏：
7: 随着暑假的到来，其实我们整个园子里的客流也在处于不断的上升当中，推出了提灯夜游豫园，配合我们现有的夜间业态，延长营业时间，达到促消费这样的一个目的。
3: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26: 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8: 警方介绍，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27: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各地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0: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三天，我国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陆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提示，
28: 那么降水的极端性还是比较强的，像南方的这些省份山洪地质灾害啊，包括这种城市内涝的气象灾害风险还是比较高。
20: 除台风带来的持续性降雨外，受东北冷涡高空槽与低层切变多重天气系统叠加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将出现混合型强对流天气。陈涛介绍，
28: 北方地区呢，5号到7号，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地区还是多这种阵雨、雷阵雨的这种对流性天气。那其中呢，7月5号的夜间到6号这段时间里面，华北的南部、黄淮的北部这些地区可能会有这种8到10级的雷波大风，那么局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冰雹啊。那么对流性天气也是比较的明显啊，也是需要密切关注这种短临时段的滚动更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
2: 国铁集团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3: 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 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十一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方面四号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谈判将于当地时间十一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根据当地时间四号的消息，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在其境内捣毁四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一方称，这些人员此前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即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其组织网络已被瓦解。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五号的消息，以官员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四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3: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泽连斯基则称，当前冲突迎来终结的现实契机。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0: 佩斯科夫四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评论了泽连斯基关于可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乌总统在此会面不会有问题。但俄方要提醒泽连斯基，普京总统曾表示愿意在莫斯科接见他，因此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来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四日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俄军的显著成功，是最终控制顿巴斯和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重要阶段。泽连斯基四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围绕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援助事宜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向默茨通报了前线战况与乌军阶段性成果，并驳斥俄方关于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表示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表述严重不符。
2: 极端热浪正在美国大范围肆虐。7月4号独立日期间，多数户外庆祝活动因高温预警取消。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赛事中，球员与现场数万观众共同经历着史上最热赛事。在欧洲，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多国山火蔓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1: 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当地时间四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二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酷热天气使得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服务于中大西洋地区南部和华盛顿特区的6700万用户。该公司已要求用户参与限制用电的紧急节能项目，以便更好应对高温导致的发电机停机、输电线路过载及空调用电需求激增等。 高温天气还导致美加墨世界杯开启蒸笼模式。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泰勒·罗伊斯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截至4号，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过火面积已超过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欧盟3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3号发生山火，目前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3: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首个比赛日战罢，摩洛哥队、法国队先后取胜晋级8强，非洲足坛诞生全新纪录。北京时间明天，两场下半区1/8决赛即将打响，巴西队对阵挪威队，英格兰队将迎战东道主墨西哥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今天两场世界杯1/8决赛先后完赛，率先开赛的摩洛哥队以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队。摩洛哥队的乌纳西独中2元，拉希米补时再进一球，锁定胜局。凭借这场胜利，摩洛哥队成为历史首支连续2届闯入世界杯8强的非洲球队，书写了非洲足球新历史。加拿大队虽止步16强，但队史首次挺进淘汰赛，创下本国世界杯最佳战绩。随后登场的卫冕冠军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法国队牢牢掌控球权，而对手全程密集死守。比赛下半程，法国队替补登场的杜埃禁区内造点，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法国队1-0淘汰对手。这记点球帮助姆巴佩刷新了个人世界杯淘汰赛进球纪录。下一轮，法国队将与摩洛哥队展开对决。北京时间6号将进行两组下半区1/8决赛。凌晨4点，巴西队将迎战挪威队。巴西队在小组赛3战全胜，锋线冲击力突出，但中场核心帕奎塔伤停或将成为隐患。而挪威队则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淘汰赛。之后早8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坐镇主场对阵英格兰队。墨西哥队防守韧性强，主场氛围浓厚，英格兰队阵容储备充足，两队历史交手占据优势。单场淘汰制下，两场对决都将充满悬念。
2: 其他国际消息，据消息人士5号透露，欧佩克加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18.8万桶。
3: 据美国警方消息，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
2: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4号发布公告说，该国亚马孙地区萨莫拉钦奇佩省3号晚间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至少5人死亡，10人失踪。该机构表示，洪涝灾害仍在持续，受漫堤影响，部分路段已封闭，目前人员搜救和灾情评估工作正在进行。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实时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 北京时间19:00，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4: 下面我说的这个电话对您非常有用，大家赶快记下，400-608-6599。我们的老朋友好视力迎来了20周年的大庆日子，特通过咱们云南广播隆重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云南专线，您只要拨打400-608-6599都能领取云南专属补贴，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为止。赶紧拿起手机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模糊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干啥都不方便。还有的眼睛干涩发痒，出门见风见光，眼睛还刺痛流泪，特别影响生活。建议大家都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着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按摩理疗，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趁着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打400-608-6599，400-608-6599还能领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石墨烯冰丝凉席。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4: 这里是 FM 105.8云南新闻广播，您好，我是王珂，欢迎收听本时段全天新闻纵览。首先为您关注到新闻速览。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情况， 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至广西、辽宁等地。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为应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交通运输部派出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7月4号，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2号机组顺利并网发电。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通报，俄总统普京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同时他强调必须考虑到俄方的原则立场。记者当地时间4号获悉，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4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954人死亡，16592人受伤。
0: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 New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4: 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详细新闻。云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将打好产业转型升级攻坚战，构建具有云南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17个领域任务之首，凸显其全局性战略意义。围绕这个目标任务，全省将从5个方面发力，抓好各项重点工作。7月3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相关部门介绍情况。
5: 十四五期间，云南聚力发展资源、园区、口岸三大经济，绿色能源、硅铝新材料等产业蓄势崛起，高原特色农业、文旅业态焕发全新活力，立足5年积淀的发展底气。十五五时期，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绿色铝、硅光伏、磷化工、有色和稀贵金属等资源型产业，深度锻造绿电加先进制造业竞争新优势。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新闻发言人郭金华。
6: 聚焦研练强练、提质升级，推动绿色铝向精深加工和终端制造延伸，推进硅光伏提质升级，拓展光伏加的应用场景，推动磷矿资源有序开发和高效高值利用，建强滇中稀贵金属集群，打造战略性有色金属产业基地。
5: 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2级巡视员杨晓明。
7: 提升铝铜的就地加工转化率，积极推广铝水不落地的模式，发展铝板带箔、汽车零部件、铝基新材料及终端产品。到2027年，力争有色金属产业产值达到5500亿元，深耕稀贵金属新材料产业，打造云南工业的新名片，形成新支柱，通过科技创新在医疗、新能源、电子信息等领域突破一批关键材料，进一步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5: 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是云南得天独厚的优势产业。十五五时期，云南紧扣1+10+3+N重点领域，打造高原特色现代生态农业基地，建设全国一流特色农业强省，深挖文旅融合潜力，擦亮世界级旅游金字招牌，构建通道加枢纽加网络现代物流体系，畅通内外双向流通渠道，同步做强绿色能源、烟草等产业，促进产业增值、企业增效、群众增收。云南省农业农村厅2级巡视员史林。
8: 一体推进种业、设施农业、农产品加工、冷链物流、农业加旅游、数字农业6项重点工作，推动茶叶、咖啡、中药材、果蔬初加工、精深加工、副产物综合利用同步发展，持续拉长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持续擦亮绿色饮品、区域公共品牌，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不断夯实。
5: 云南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马俊。
9: 加力培育中缅、中老泰、中越等国际多式联运线路，稳定运行中亚班列、南煤快线加等国际货运班列，完善内畅外联国际物流通道，更好发挥昆明作为枢纽城市连接大通道、聚集大物流、促进大贸易、引入大产业作用，促进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
5: 云南还将布局塑造产业发展新优势，推动生物医药、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数字经济、低空经济、生物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聚成市，持续培育壮大经济增长新引擎，积蓄长远发展动能。云南省科学技术厅二级巡视员王立新。
10: 以前沿技术能力供给，引领新场景，创造新需求，全面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支持组建龙头企业主导、符合市场规律的创新联合体，深化产业出题、企业和高校院所共同答题的工作机制，有力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
4: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下达云南省乡村振兴专项《和美乡村建设方向》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2.4亿元，支持松明县、燕山县、鹤庆县、龙陵县四个县65个行政村开展和美乡村建设。滇超联赛即将迎来冠亚季军赛，这场云南最高水平的省级城市足球赛事，对城市发展和居民生活都带来了不小影响。球迷和观众以观赛的方式奔赴热爱，也充分释放着赛事消费潜力。
11: 一张球票将撬动25亿消费市场，您没有听错，这说的就是滇超。虽然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球票只要9.9块一张，它可是实打实的经济收割机。滇超前15轮线下观众达到了145.92万人次，门票收入突破905.95万。但真正炸裂的是票根经济。持一张球票能在观赛城市享受吃住游购一条龙优惠，直接带动综合消费25.75亿元。6月27号，滇超联赛迎来4强对决，德宏队再战昆明队，曲靖队也再次出征丽江主场。资深球迷朱坤俊跟随曲靖的千人助威团再赴丽江。曲靖市球迷协会会员朱坤俊。
12: 球迷协会的组织下来，每个球迷人均摊下来可能就700块钱左右。
11: 这一趟观赛，光这一个球迷协会的1000名球迷就贡献了70万的消费。但球迷带来的还不仅仅是这些。曲靖市球迷协会会员朱坤俊。
12: 到丽江之后，我们也有很多球迷自行的到丽江的古城，到我们的白沙古镇、玉龙雪山去游玩一趟。
11: 为了迎接客队球迷的到来，丽江当地也做足了准备。观赛加景区、观赛加乡村、观赛加研学等多种消费场景，滇超的流量必须接住。丽江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勇。
13: 在前9个主场呢，我们计观赛的人次已达到了24万以上，累计吸引了8万以上的外地球迷，整个赛事带来的体旅融合效果是非常直观。
11: 一场足球赛事不仅是体育竞技的舞台，也是展示城市形象、激活消费市场的重要载体。观众们记住了临沧主场的边境风情、红河主场的热辣滚烫、西双版纳主场的雨林体验，让沧源、开源、勐腊等一个个宝藏小城知名度快速提升。您要是像德宏州这样善于抓住流量，就能把主场、客场每一场都变成自己的舞台。德宏州陇川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麻诺。
14: 我们把木脑纵歌非遗搬上现代绿荫赛场，还把非遗带到景区商圈，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次低成本高价值全覆盖的城市品牌推介。
11: 在云南这样的旅游大省，城市知名度打响了，流量来了，前景自然就好了。不过要把滇超流量变成经济增量，还得做些精细活。全省16个州市一起玩滇超家，把滇超赛场变成了消费大集市。在玉溪，凭滇超球票免费逛48家 A 级景区；在迪庆，买26款滇超家文旅组合套餐；在普洱，边看球边逛茶叶加咖啡彩云集市；在昭通，甚至能看滇超选好房享优惠。这不仅仅是球赛，是云南给全国球迷发放全域打折卡。 云南省财政直接掏出3000万元精准投放体育消费券，人口大势趋近，打造一加十加 N 全域促消费体系，中心城市商圈营业额同比上涨18%，第二现场累计实现销售额1.8亿元，授牌特色网点销售额超过2亿元。曲靖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胡亚楠。
15: 赛事期间，全市餐饮翻台率、酒店入住率大幅上涨，同时投放5000美物消费券，以真金白银补贴，激发市民与球迷的消费热情。
11: 滇超的流量正被云南实打实转化成餐饮、住宿、文旅、零售的真金白银。富滇银行数字金融中心数字化营销团队经理白敏。
16: 做游观赛体验，我们连同高德共同打造了 AI 智能体，精准对接球迷的吃住行游方面的需求。另外，我们还依托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打造了滇超专区，发放各种各样的赛事福利，让球迷在感受足球赛事的激情的同时，也能享受到各种各样的金融福利。
11: 曲靖市球迷协会会员朱坤俊。
12: 从我们去年年底到今年，现在整个滇超的旅程算下来，7个客场，总计个人花费应该是在6000块钱左右。我感受了不一样的滴州特色，也接触了当地的风土人情，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值得的。
11: 所以啊，咱们云南的滇超联赛也是真正把赛事经济玩到极致的本土 IP。冠亚季军决赛马上来了，还不快抢张球票，薅遍全城！
4: 当前云南已全面进入主训期，进入7下8上关键期，各地严格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预警与联动响应机制，推进防灾减灾救灾措施落实，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1: 曲靖麒麟区沿江街道针对低洼易涝特点，实行24小时值守和闭环管理，确保险情早发现早处理。麒麟区沿江街道小坝围社区西闸电站工作人员董家顺。
17: 昨天就开始抽，抽了一直，我昨天都是在看的，引得到这个地点来，就花了2天白日间，抽没引得农田，引得房子。
11: 普洱景谷县在西木水库开展防汛演练，围绕超警戒水位、溢洪道堵塞等真实险情全流程推演，提升应急处置能力。景谷县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叶平德。
18: 演练过程中，各部门紧密配合，各司其职，达到了预期效果。
11: 近期云南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曲靖市罗平县、会泽县及文山州富宁县接连发生3起滑坡地质灾害，三地提前通过气象自然资源部门发布灾害风险预警，层层压实基层巡查责任，组织一线监测员冒雨开展隐患排查。滑坡先后发生后，虽有部分民房、道路及饮水设施受损，但涉及的29户、78名群众全部提前安全转移，实现灾前全员避险，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19: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20: 小溪水凉，
19: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20: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9: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
1: 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2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4: 欢迎和我一起来继续关注新闻。2026年昆明市主城区普通高中录取最低控制线及分数今天公布，昆明市主城区一级普通高中录取最低控制线为600分，昆明市主城区普通高中含民办学校录取最低控制线为500分，昆明市中本3+4和中高本3+2+2贯通培养项目录取最低控制线为575分。2025-2026福联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滇超决赛将于7月10号到11号在昆明拓东体育场举行。7月10号会首先进行3-4名决赛，将由曲靖队对阵德宏队，而冠亚军之争将于决赛7月11号进行，由丽江队对阵昆明队。盛夏七月，昭通市绥江县10万亩半边红李子迎来了丰收季，当地通过升级产销模式，实现产业提质，群众增收。绥江县新滩镇是第10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也是半边红李子主产区。走进半边红李子现代农业产业园，3.8万亩李子硕果满枝，果香四溢。绥江县新滩镇连余村11组果农胡兴华：
22: 今年的李子结到最好，比去年增产3成。我家农民土地去年卖了3万左右，今年子应该卖更多吧。
4: 当地以果为媒，举办采摘节系列活动，妙趣横生的游园活动引来了不少游客。绥江县新滩镇党委书记王永才：
23: 通过采摘节搭建产销对接平台，依托趣味游园、亲子赛事等活动，把单纯的农产品销售升级为农旅体验，既拓宽销售渠道，助农增收，又提升品牌知名度，推动三产融合。
4: 农民专业合作社带领社员探索精品化销售路线，将精挑细选的鲜果包装成精美的水果礼盒，提升产品附加值。绥江县兄弟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许兴武：
24: 那么通过我们的微商啊、朋友圈啊，另外就是电商平台嘛，也在直播带货卖嘛，每天嘛能够销售8-1000件，3天之内嘛能够送到消费者的手中，这样子卖嘛，我们的工人的收入嘛要多一倍的收入应该是。
4: 绥江县种植半边红李子已有70余年历史，10万亩半边红李子成为云南省种植面积最大的地方小果种，获得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认证。2025年，全县半边红李子总产量7.5万吨，实现农业总产值5.44亿元，预计今年总产量有望突破8万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今年以来，白银价格前高后低，在年初触及历史高点后开始震荡下行，目前较1月底的历史高点下跌约50%。
25: 深圳水贝交易市场一家白银销售门店的工作人员称，价格最高的时候，银条一天的出货量是几百公斤，现在基本上以饰品为主，比例占90%。而在深圳一家白银加工厂，记者年初走访时

0: 也降低了工业用银的成本。银浆是光伏组件的核心导电耗材，白银在银浆生产成本中的占比超过 95%， 银价波动会直接影响光伏产品的整体成本。不止在光伏产业，随着国内智算中心大规模落地，服务器迭代升级，以及高速光通信产业的扩张，白银凭借卓越的导电性能，在 AI 领域的工业需求大幅增加。一名多年白银贸易的从业者表示，随着银价回落，今年以来 AI 产业链企业的采购需求明显提高。业内人士提醒，多重影响相互叠加，导致白银价格的波动幅度显著高于其他贵金属。投资者参与白银交易和配置时，需要考虑到金融属性、工业需求、全球货币政策变化等多项因素，需更加留意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
1: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到一组国内快报。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7月5日公布6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从指数运行情况看，受中东局势缓和、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以及部分产业进入传统淡季等影响，指数小幅回落，企业原材料成本压力继续缓解。同时，国内外市场需求有所恢复，大宗商品市场总体持稳运行，展现较好韧性。6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0.3 点，环比回落 1.7%， 同比增长 17.6%。
2: 今年以来，我国机器人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品类结构不断优化，为高端制造出海注入新动能。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名的机器人合计出口 1037.7 万台，出口总值达 199.9 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盟和东盟为主要出口目的地。
0: 距离农历羊年还有大半年，但有着世界超市之称的浙江义乌已提前开启生肖文创产品销售预热，提前研发迭代各类全新羊年生肖小商品。不少商户坦言，当下消费需求持续升级，消费者不再只满足于购买成品，更看重特色造型、文化内涵与专属感。往年生肖小商品多在八九月份启动打样上架，今年商户主动前置布局，早早就完成了多款羊年新品设计打样。今年义乌的羊年文创不仅在传统品类上创新，还结合智能玩具，打造特色差异化潮玩。
1: 接下来为您关注到国际部分消息。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4号对美国近日的一份涉电商巨头酷鹏公司的报告表示强烈遗憾，称报告内容严重失实，并批评酷鹏试图借美方报告转嫁对大规模用户信息泄露事件的责任。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早些时候发布了一份中期报告，称酷鹏长期是韩国政府的针对目标，还称韩国对美资企业实施了强制调查和过于繁重的监管要求，以及过重的罚款与处罚。据外媒报道，欧佩克加5号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 18.8 万桶。在4号进行的2026阿兰谷超级越野赛100公里组比赛当中，中国选手姚妙以13小时04分34秒夺得女子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3: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1: 节目最后和您一起来关注天气。曲靖市南部、昆明市东南部、文山州、红河州东部和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红河州北部、普洱市东南部和西部边缘、西双版纳州、临沧市西部、德宏州阴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来关注到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17到26度，宝山小雨，19到28度，楚雄多云转阵雨，19到29度，大理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芒市小雨，22到30度，香格里拉多云转小雨，10到22度，蒙自中雨转阵雨，21到30度，丽江多云转小雨，16到28度，临沧多云转阵雨，18到27度，卤水小雨，23到

到32度，普洱阵雨转小雨，20到27度，曲靖多云转中雨，18到30度，文山小雨，20到28度，景洪小雨，24到30度，玉溪阵雨，18到30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6到28度，昆明阵雨，17到26度。这就是以上的全天新闻纵览全部的节目内容，欢迎您继续守候 FM105.8， 继续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其他的节目内容。

0: 好的作用。你是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
1: 岁月砥砺，时光如梭，
2: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见证。
1: 草木漫发，春山可望。
3: 现在我们就请记录员毛泽东同志宣读中国共产党党纲，
1: 跟随李丹的脚步，一起去寻访那些红色记忆。
4: 正有一群顽强的战士，正不屈不挠地在坚持着他们自己的信念、他们的理想、他们的主义，他们的名字叫红军。
1: 红色旅游既满足了人们出门旅游的需求，也满足了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需要，同时还带动了革命老区的经济发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结合党史学习教育，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与您一起重温峥嵘岁月的红色旅游路线，跟着李丹走云南。
0: 昆明的七月是墨绿色的雨季，雨淅淅沥沥欣喜落下，明亮而有节奏，草木生长而旺盛，骤雨初歇，稀稀疏疏传来葫芦丝的声响，木香花湿，脚步沉沉，墨绿的深处是翠湖，湖光水影，花香鸟唱，省得好一个灵巧的翠字，好一个读书的地方。西南联大一所仅仅只存在八年却流芳百世的大学，就曾摇曳在这翠湖一畔。2020年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西南联大就职考察调研时指出，国难危机的时候，我们的教育精华辗转周折聚集在了这里，形成精英荟萃的局面，最后在这里开花结果，又把种子播撒出去，所培养的人才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西南联大旧址位于云南师范大学121校区，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被迫南迁，1937年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第二年迁徙至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三所学校师生从长沙向昆明转移过程中，学校师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将这次千里迁徙视为组团旅行。闻一多在迁移过程中还不忘采集当地的民歌民谣，了解当地民俗，在如此艰难险阻的环境下，竟然还不忘苦中作乐，还不忘增长见识。到昆明后，西南联大没有校舍，主要租借民房、中学、会馆上课。为了恢复正常的教学功能，学校把大部分经费用来购买了图书和设备。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来到昆明后，校长梅贻琦请两人为西南联大设计校舍，两人欣然受命。一个月后，一个一流的现代化大学跃然纸上，但这个一流设计方案立马被否，因为学校拿不出这么多经费。此后的两个月，梁思成把设计方案改了一稿又一稿，

高楼变成矮楼，矮楼变成平房，砖墙变成土墙。迫于无奈，学生住的是草顶土墙的房子，遇上雨天，颇有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的意思。而且往往是三四十人一间宿舍，十分拥挤。教室则以铁皮做顶，下雨时叮叮当当的声音响彻教室。一次，经济系教授陈岱孙先生上课遇着雨天，只能在黑板上写下课赏雨四字，等雨停了再接着讲学。1944年，学校财政困难，不得不把教室的铁皮顶卖掉，也换成茅草顶。很多专家都说过这样一句话：西南联大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八年时间，西南联大虽然只毕业了3882名学生，但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回到历史现场，西南联大的学子之所以能身处逆境而正义必胜的信念永不动摇，也是为了给当时的中国传递一种胜利在望的精神感染。作为当时社会的精英，他们有义务扛起这个国家前进的信心。80年过去，这种高校所富有的精英价值仍有必要重申。高校作为这个社会重要的思想与知识殿堂，从来都是社会前进的灯塔。西南联大那种舍我其谁的家国情怀，亦是这个时代所有大学的典范。在任何逆境中保持初心不改，坚定前行，这不仅是对一所大学的要求，也是一个进步社会的应有之义。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教遗栽真干至，九州遍洒梨园写。晋家吹弦送在山城，情迷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城三户，壮怀难舍。多难因忧起国运，动心忍性惜前辙。待驱除倭虏复神经，还燕杰。

0: 没有先人的砥砺前行，哪来我们今日的春光灿烂？用好红色资源，为党史学习教育升温加热，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初心使命，传承红色基因，吸取奋进力量。
1: 一二一四烈士墓坐落在云南省昆明市昔日的西南联大旧址，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校园之中。它是为了纪念1945年爆发的一二一运动中牺牲的四烈士而建。解放后，四烈士墓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入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墓道前方矗立着两根石柱，顶端是鲜红的火炬，石柱基座上刻有闻一多先生撰写的一二一运动始末记。墓后石屏为自由神浮雕，无数青年跟随自由女神奔向自由，呼唤光明。聂耳墓是国家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义勇军进行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曲作者，人民音乐家聂耳的墓园坐落于云南省昆明市的大华寺与三清阁之间的山坡上。聂耳是云南玉溪人，中国著名的作曲家，出生于清寒一家，1933年入党，1935年在日本溺水逝世，1938年归葬于昆明西山。1954年重修聂耳墓，墓碑上镌刻郭沫若手书《人民音乐家聂耳之墓》。1980年五月，聂耳墓迁于西山太华寺与龙门之间，新墓形似一架弹拨乐器。蛇龙坝水电站是中国第一座水电站，位于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海口镇螳螂川上游。蛇龙坝水电站一厂于1910年七月开工，1912年5月28号发电，最初装机容量为480千瓦。2006年5月25号，蛇龙坝水电站被国务院

0: 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2018年1月27号入选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第一批名单。在昆明市还有一座三台山党建公园，它位于呈贡区三台路与环山路交叉口北100米，三台山之巅矗立着一座仿古建筑东厢阁，相当的气派。在节假日可以带上孩子一起漫游呈贡区，去三台山党建公园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走进红色旅游景点深入了解历史，再合适不过了。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也位于呈贡区，在三台山龙井步行街，走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能感受到浓郁的红色文化气息。它是一个传承优秀文化、培育文明新风、提供惠民服务等多功能的综合性宣传教育基地。在这座实践中心内收藏了16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内还开设了多个非遗项目体验，均对外开放，可以让参观的游客亲自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
1: 我们说好约定远方，新闻地理，我眼中的他。
2: 大家好，我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特约主播启军。1946年，抗战结束一年，联大校长梅贻琦宣布，西南联合大学到此结束，三校回迁，各自复原。从此，昆明成了师生们的念想。在西南联合大学就职，常常可以看见一些白发苍苍的老人，在校门前久久瞻望。西南联大博物馆的老师发现这些老人眼带泪花，不像是普通游客。一经询问才知道，有的是联大的校友，有的是当年教授的子女。他们从世界各地辗转而来，就是为了看一看他们永远的联大。联大给了学生们自由的意志、独立的思想，是他们在漫漫人生路中永远的灯塔。联大的校友们以自己的方式纪念着他们的母校，有的90多岁还保留着原来的学生证，有的唱起西南联合大学校歌还是会哽咽，有的提起某位老师眼里还泛着光。大概在90年代，有一位叫做观英的老人，半年攒了6000块钱，想要在云南建立希望小学。一开始钱只够建一所，结果筹到的钱可以建4所。老人喜笑颜开，以这种方式回馈母校，回馈云南这方土地。上个世纪80年代，小说《未央歌》风靡台湾，歌手黄舒骏将它谱成曲。小说的作者是联大的老学长吴纳孙，他写下了心中纯净的西南联大。《未央》是取自汉专《千秋万代，长乐未央》。真正的大学是为往圣继绝学，让我们的文脉不断。
0: 傍晚时分，夕阳照得翠湖很好看，人来人往，人们愿意去联大旧址走一走，文化巷里也依旧热闹，附近的大学生依然很鲜艳，先生坡依旧宁静。不知是否有人回忆起联大往事，回忆起联大校训刚毅坚卓，回忆起自己的大学年岁，朝着翠湖远处的塔久久凝望。短短的西南联大，短短的8年，长长的西南联大，长长的大学精神，长的无尽怀念。那时不分什么前浪后浪，前浪只顾拖着后浪，后浪只顾

往前奔涌，沸腾，掀起的巨浪是我们民族的大海。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为您介绍到这儿。主播李丹，编辑龚启俊。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微博，搜索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若能拥有大海一般的性格，把那些遗憾抛向了海底。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1: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5: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6: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7: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8: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9: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0: 大家好，我是中国联通云南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田军。7月9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就您关注的人工智能、乡村振兴、惠民服务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

0: 精致生产力。
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很多人会在湘琴的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很多人也曾经遇到江直树。我想看过恶作剧之吻的人都会记得那一句，江同学你好，我是 F 班的袁湘琴。也会记得在湘琴写给直树的情书里这么一句，你在哪里光就在哪里，你闪耀一下子我晕眩一辈子。年轻的爱情总是美好而又炙热的，分享许慧欣所带来的

爱情没有是非对错，只是人对自身情感的表达和探索，它没有必要的原则，也没有谁能够评判。感谢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爱与被爱的人，他们的出现所给予曾经的一切种种，都让我们成长完善。分享这首凌晨3点钟来自于张志成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的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的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来听到这首《方圆几里》，来自于薛之谦。

在曾经的感情经历中，你也许会这样的想过，如果有人肯爱上你，那么他一定也肯比你再往前迈出一步。如果他足够勇敢，那么你们一定会在人群中牵手。可惜你遇到的恰好也是那么一个不够勇敢的人，所以时间就这样消失在了滚滚的红尘里。故事的最后，你们变成了陌生人。继续来分享郭靖的《我不想忘记你》。

和一个人在一起，如果他给你的能量是每天让你高兴的起床，每夜都能安心入睡，做每一件事情都充满动力，对未来满怀期待，那你就没有爱错人。最合适的情感永远都不是以爱的名义互相折磨，而是彼此陪伴，成为对方的阳光。陪伴就是最为长情的告白。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韶涵一首《亲爱的那

看过《瘦身男女》这部电影吗？面对都市里速食爱情的泛滥，重温这样的电影不禁觉得很温馨，没有轰轰烈烈，没有激情，没有奢侈画面，没有惊天动地的开始和结束，一开始就没有帅哥美女，但是呢，有的仅仅是经历风雨之后逐渐明朗的两颗心。接下来听到庾澄庆所带来的《想念你》。

现在时间3:15。一起来听这首《野菊花》，这首歌适合在安静的午后，亦或是深夜来细细品味。当你经历时光历练之后，也许会感动于那种如野菊一般淡定而又执着的爱情。

当我们走得太快，就会忽略身边的风景，忽然想停下奔跑的脚步，只是到处走一走，看一看那些存在的希望和那些被我们遗忘的美好。感情并不是生活的全部，找寻生活的意义并努力实现才是生命的真谛。

最近这一两年呢，很多时尚大牌啊都在走动物风、中国风，特别很多的昆虫啊还有动物都在呢这个包包衣服上出现，也让我们领略到了大自然的美。当然呢，我也会很喜欢大自然当中一种事物，就是蝴蝶，所以呢有蝴蝶图案的衣服我都非常的喜欢。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康树荣，一首别怕我伤心。

我们当年学英语单词的时候会发现说呢，不光呢只有中文了，可能一个词有很多的意思，在国外呢很多的特别是英语当中也有很多的单词其实是代表不同的意思。比如说 blue， 可能很多人会第一想到是蓝色，但第二个意思那就是忧郁，蓝色忧郁都是 blue 的含义。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严艺格，一首《星城》。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0: 筑牢听党指挥的强军之魂，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浙江宁波，通过制度与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0: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20亿元。
0: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八月继续增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5: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记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

0: 目标，把工作要做细，
1: 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游、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3: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2: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4: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2: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5: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2: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6: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介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2: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7: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 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9: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8: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10: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8: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11: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8: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12: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8: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13: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8: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14: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日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5: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 是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乌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
17: 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膜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
16: 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
17: 吴哈斯·苏莱曼。
18: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16: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乌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
17: 社区居民于青芝：
19: 一般嘛，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你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嘛。
2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21: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22: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3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90%到95%。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23: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22: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24: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22: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25: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2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0: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截至昨天18时，钦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钦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1: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啊，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3: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站、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5: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6: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7: 根据渡汛方案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横洪不封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21: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种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26: 点在地方啊，
27: 点在这里。
15: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28: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15: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背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29: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15: 依托剧集 IP， 泾县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30: 宣家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誓祖宅原貌1:1复刻，由3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种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15: 泾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泾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31: 真正把持续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宣纸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1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1: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1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21: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2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1: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 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15: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2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15: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5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伯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21: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15: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八强。
2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 一，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4: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2: 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8: 进入6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势，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不淡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
2: 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八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四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9: 本周五首场四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2: 国际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七号到八号，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10: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北约5%防务目标的落实，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但在外界看来，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我们将持续带来观察。
2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5: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8: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9: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0: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昆明阵雨18到27度。
1: 欢迎收听王科杨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云岭各族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1: 山海同心共奋进专栏，我们走进中国牛油果之乡普洱孟连，看一颗国货之光如何照见东西部协作的生动实践。
0: 小支部大担当，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红河州原阳县阿者科党支部以党建引领赋能乡村振兴，让千年梯田古寨焕发新生。
1: 气候温差催热跨境旅游，昆明市实现从过境中转站向国际旅居目的地转变。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殷殷嘱托鼓舞人心，奋进号角凝聚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云岭大地持续引发热烈反响，鼓舞广大干部群众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奋进155新征程，为建设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贡献力量，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添砖加瓦。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玉溪市政府办秘书三科科长杨瑶：
3: 105载风雨征程，党引领我们奋勇拼搏，阔步前行，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份成绩来之不易。
2: 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机关党委组织人事处一级主任科员赵进雄：
4: 回首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披荆斩棘、乘风破浪、勇立潮头，创造了一项又一项惊天伟业。作为一名残疾人工作者，就是要坚定不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岗位，履职尽责，真抓实干。
2: 省委政法委执法监督室二级主任科员夏瑞斌：
5: 总书记强调工程为质，业广为情，我将深刻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岗位职责，切实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维护公平正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指明了前进方向。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张瑞莲：
6: 6个始终既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是面向未来的政治宣言。我们要把蕴含在6个始终当中的真理力量、人民立场、担当精神、时代格局融入工作的全过程。
2: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云南省永仁县莲池乡查理摩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旦恩：
7: 下一步呢，我们就是做大做强石油产业，争取2026年呢我们更上一个台阶。
2: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云南省腾冲市清水镇三家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佳勉：
8: 要实实在在的，要真抓实干，像总书记说的一样，要和群众就要站在一起、干在一起、想在一起。
2: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大理州冰川县中医医院名誉院长李伯帆：
9: 给我们的光友至高无上，我把这点余热进一步贡献出来，为很多病人而服务。
2: 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布朗山乡班章村党总支书记李永昌：
10: 总书记在大会上强调要善于在实际中检验和观察这里，不断以西德理论指导西德实际，广设置绿水七山，就是金山银山，让生态优质稳定转化为产业优势， 保障各族乡亲长久稳定增收。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新起点上，云南广大干部群众信心满怀，斗志昂扬。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牛奔：
11: 扎根基层，奋战一线，筑牢全民健康防线，成为健康中国建设最温暖、最坚实的中坚力量。
2: 云南能源集团所属小龙潭矿务局布矿公司党委副书记、总工程师吴祥银：
12: 我将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领团队攻坚开采技术难题，加快矿山智能化、绿色化升级，牢牢守住能源保供底线。
2: 南方电网云南德宏盈江供电局旧城供电所党支部书记彭安辉：
13: 筑牢战斗堡垒，发挥先锋作用，持续做好保供电、优质服务、惠民生各项工作，以更扎实的作风、更务实的行动，守护万家灯火。
2: 昭通市鲁甸县雁池街道雨露社区居务委员会副主任汤春芳：
14: 我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殷殷嘱托，在日常服务中促进各族群众团结共处，实实在在帮助群众解决就业、就医、就学等难题。
2: 曲靖市生态环境局失踪分局党组书记王振红：
15: 持续巩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建设成果，积极增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把良好的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2: 宝山腾冲市侯桥镇侯桥村党总支书记蔡文辉：
16: 奋进十五五，我们将牢记嘱托，把感恩之心化为实干之志，在滨井幸福村建设上继续当标杆、做示范，守护好神圣国土。
17: 东海之滨与彩云之南相距2300公里。1996年，中央确定上海对口帮扶云南。30年来，这场跨越山海的携手，从单向输血走向双向赋能。今年迎来互联协作的而立之年，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牛油果之乡普洱孟连，探寻一颗国货之光如何照见东西部协作的生动实践。
1: 在孟连这片被誉为中国牛油果之乡的土地上，互滇协作不仅是资金与项目的硬投入，更是理念与人才的软连通。走进中国孟连牛油果集配中心，牛油果清洗机、分拣机等先进设备高速运转，工人们分工协作，选果、包装、搬运，各道工序衔接顺畅，有条不紊。一颗颗饱满鲜绿的牛油果从这里走向全国消费者的餐桌。孟连产投集团营销部总监王燕：
18: 目前我们中国孟连牛果集配中心每天的采销量在10万斤左右，销往了全国的这个一线城市，像北上广深的一级批发市场、盒马、商姆等一些超市都已经看到了我们孟连牛果的身影了。
1: 孟连牛油果集配中心于2021年由孟连县产业投资集团联合多家企业共同建设，并获得了上海帮扶基金的有力支持，通过土地流转、保价收购等方式，健全334联农带农机制。如今，孟连牛油果种植面积突破12万亩，成功替代15%的进口份额，有效推动产业提质增效，稳步带动群众持续增收。孟连县牛油果科学技术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施泽坤：
19: 目前我们已经与全县20个村的牛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签订托管协议，引进培育牛油果经营主体45个，壮大15家牛油果企业，其中省级龙头企业1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家。
1: 产业根基筑牢之后，更要让群众成为发展的参与者与受益者。依托互滇劳务协作平台，孟连县通过田间实训、组织本土人才赴沪学习等多种方式开展技能培训，帮助390名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当地着力打造孟字号劳务品牌矩阵，孟连牛油果新农人成功获评省级劳务品牌，发展惠及上万名群众。牛油果新农人叶雷：
20: 我是从2019年开始试种的，试种的第一批是有五亩，投产了40-50来棵左右，现在呢已经种植了20亩左右的牛油果，现在在我们广阔村这有40户左右。
1: 果农张而过：
21: 今年我家种植了10亩牛油果，土地入股了6亩，前不久刚刚领到去年的分红，分得的钱一年比一年更多了。
1: 龚信乡诺董村南库组党支部书记扎儿：
22: 我还负责管理3000多亩牛油果基地，一年管理费差不多有50000多元左右，收入比以前更可观了。
1: 2024年至2025年，上海累计投入帮扶资金4000多万元，用于孟连产业提质升级。30年来，上海市黄浦区累计对孟连投入帮扶项目410个，资金3.95亿元。涵盖牛油果农业科技示范园、孟连花花生预处理生产线、咖啡融合示范产业园等重点项目，持续赋能孟连农业产业链现代化发展。孟连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局长黄宗宝：
23: 我们将始终坚持以规模化布局、链条化发展、品牌化运营、设施化升级为主线，着力构建科技加产业加市场加农文理协同发展的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持续推动孟连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1: 2026年既是互滇协作30周年，也是“十五五”规划起步之年。孟连与黄浦从替代进口投向制定标准的更高目标，努力打造中国高品质牛油果产业高地。孟连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程志军：
24: 产业帮扶重在长效，既要建基地、拓销路，更要让老百姓持续共享发展红利。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依托上海市场、电商、品牌等优势，延伸产业链，走好农文旅融合路子，以产业振兴夯实乡村振兴根基。
1: 云广短评：互滇协作30年，一砖一瓦筑根基，一招一式强内力。黄浦的精准帮扶让孟连牛油果带动数万群众稳定增收，这不仅是先富帮后富的温情叙事，更是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时代答卷。当国货之光照亮边疆热土，当新农人成为乡村振兴主力军，东西部协作的山海情正在孟连续写新的篇章。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7: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红河州原阳县爱春村阿者科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赋能乡村振兴，10年实干，盘活千年梯田、百年蘑菇房资源，走出保护、发展和共富的新路。阿者科村是哈尼农耕文化的重要活态载体，阿者科党支部主动扛起责任，锚定护好文化遗产、带动群众增收目标，发动村民抱团发展乡村旅游，并成立全体村民入股的村集体旅游发展公司。10名党员以身示范，化身为护田员、保洁员、讲解员、服务员，带动群众修复梯田、美化村庄，引领村民共同投身文旅产业。党支部常态化开展民宿经营、导游讲解等技能培训，增强村民技能的同时，也吸引本村青年返乡创业，走出一条文旅融合共富的新路。原阳县爱春村党总支书记、阿者科党支部成员马有开：
25: 三户化三套文化，场内三座茶园升级，几次集体主党，牵着国乡，就是要让老百姓成为乡村发展最大的受益者。
17: 阿者科党支部成员、返乡大学生高花：
26: 主动宣传遗产保护理念，积极配合村集体做好文旅服务，发挥青年优势，扎根江乡一线，用实际行动讲好阿者科故事。
17: 党建强劲引领下，阿者科实现了遗产活起来、产业旺起来、群众富起来、治理优起来，特色业态持续升温。村集体公司自2019年运营以来，累计分红345万元，户均5.3万元。村民高松记：
27: 现在收入福利越来越好了，看病、供小孩读书就不用担心了。
1: 盛夏时节，春城昆明凭借22摄氏度的清凉气候，拉动跨境旅游热度攀升。长水机场口岸客流提前突破200万人次，实现从过境中转站向国际旅居目的地的转变。
0: 入夏后的轿子雪山，尽管只有10摄氏度左右的气温，却受到东南亚游客的喜爱。云南地朗国际有限责任公司泰语导游白云飘，
3: 他们那边的温度有40度左右，我们这边气候比较宜人嘛，一年鲜花开不败。
0: 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一直是昆明出圈稀客的金字招牌，加之斗南花市、山野石郡、城市特色咖啡等多元旅居业态体验，推动入境旅游从单一短途观光向长线体验转变，不断提升境外游客停留意愿。昆明风光旅行社导游谭中建，
4: 很多人的话就是奔着这个来，尝到了当地的这个美食，还可以感受到昆明的发展。
0: 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对外交流与合作处处长黄鹏，
5: 今年夏天昆明凭借22度的清凉和更多的生活体验，吸引南亚、东南亚乃至全球游客在昆明从旅游走向旅居。2026年1至5月，昆明市接待入境游客 69.57 万人次，同比增长 25.27%。
0: 同时，240小时过境免签、中泰中马互免签证等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推动口岸跨境往来活力全面迸发。截至6月26号，昆明长水机场口岸年内出入境人员突破200万人次，同比增长 16.66%， 较去年提前29天刷新年度客流记录。今年前两季度，南亚、东南亚方向跨境客流超58万人次。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民警关文月，
6: 优化升级24小时和240小时过境免签专用通道，推出外籍旅客入境查验一站式办理，同时依托智能勤务系统灵活调配警力。
0: 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对外交流与合作处处长黄鹏，
5: 出台了昆明市入境服务提升行动实施方案，从入境通关、交通通达、支付便利、导游服务、产品设计、宣传推广等方面提升入境游客旅游体验。
0: 从气候引流、政策赋能到服务游客，昆明完成从交通中转站向国际文旅目的地的转型。泰国游客，
7: 这座城市的人热情友好，食物让人回味，凉凉的天气更让人心情好。
0: 新加坡籍导游，
8: 新加坡人他们来这里都是冲着天气、古镇、小吃。
0: 澳大利亚旅客，
7: 现在通过电子申办入境中国的流程更快了，这里的风景太美了，而且总能找到好玩的，我们非常喜欢这里。
17: 云南锡英实验室聚焦锡英两种金属，从原矿开采到精深加工，从新材料制造到终端应用，积极搭建现代化全产业链体系，解锁锡英行业新质生产力。
0: 在云南锡英实验室，云南省新一代典型锡资源绿色分选高质化利用技术重点项目正在按计划推进。项目启动于2025年，主要围绕低品位共生资源开发、老尾矿综合回收开展技术攻关，尽可能挖掘二次资源剩余价值，将矿产资源吃干榨尽。云南锡英实验室有限公司专业研究室主任陈文平，
9: 通过构建预选抛废、浮选、磁选、重选等耦合工艺，实现锡、铜、硫、铁等多金属的高效分离，真正实现资源变废为宝，
0: 让实验室技术变成生产线产品，这是锡英实验室的又一项重点任务。云南锡英实验室有限公司无机化工团队项目负责人胡广兴，
28: 将氯化镓锡、硫酸亚锡从工业品99%的纯度提高到99.99%，然后依托这高纯氯化镓锡、硫酸亚锡呢，又可以衍生出后续的一系列的新产品，达到我们这个全产业链的提质、提级以及提高附加值等方面的作用。我们现在呢，就是处于实验室研发基本完成，介于小试与中试之间的这个阶段。
0: 云南锡英实验室作为锡英产业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十五五”期间将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强化科技创新引领两大方面进行系统性布局与发展。据了解，云南锡英实验室正积极打造资源冶炼、精深加工、终端应用的全产业链体系，通过科技成果转化， 推动云南锡因产业从原材料开采和初级加工向高端新材料制造和终端应用器件延伸，真正实现产业链的延长和价值链的强化。云南锡因实验室有限公司董事长彭巨波：
2: 整个“十五五”，就是通过这五年的话，更好的推动双链融合，更好的服务整个锡因行业，也服务整个云南省经济发展。
1: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商业航天与低空经济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投资云南产融对接会7月2号举行。与会各方共聚云南，共享低空经济发展机遇，推动场景应用加先进制造协同发展。
17: 大会汇聚众多行业专家和行业领军企业代表，不仅吸引了低空经济整机制造与运营领域的上市企业，还覆盖了商业航天遥感与卫星测运控、航空航天新材料与核心部件等重要企业。成都纵横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任斌：
10: 我们去年10月份就落地了曲靖，注册成立了我们的云南的生产制造基地。我们已经连续2年在云南省林草局做防火巡查的工作。那么我们今年推出我们的新的系统，叫巡查灭一体化的系统，这个系统是全国首创的，我们准备在云南打造标杆示范场景。
17: 云南是我国少有的天然低空经济综合试验场和商业航天遥感数据应用的绝佳示范区。目前一批低空头部企业入驻云南，到2027年底将全面建成具备国际先进水平的高原无人机综合测试与试航验证基地，覆盖低空物流、低空农林、低空文旅、低空巡检等场景。同时，云南明确提出建设低空飞行装备出口基地，云南的口岸和开放平台将为企业出海提供完备支撑。下一步，省投诉局将持续深化与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及相关企业沟通交流，积极推动场景应用加先进制造合作，助力云南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商业航天与低空经济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裁邵宗友：
11: 我们梳理了中国在商业航天低空经济板块核心的上市公司大概有160家，那这次我们成立大概有90多家上市公司加入了我们这个委员会，共建这个低空和商业航天的生态，打通这个产业上下游啊，对云南的低空经济和商业航天的发展啊，应该说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的。
17: 以共享 RCEP 新机遇，开创云台融合发展新局面为主题的第14届云台会主题活动将于7月7号至7月12号举办。
0: 本届云台会按照5个1模式统筹推进，即举行一场主题活动，举办一场“十四五”时期云南对台工作成就展，启动一个云台产业合作品牌建设，召开一批产业对接会，开展一系列经贸文化交流拓展活动。7月8号开幕式现场将举行云台咖啡企业联盟成立仪式，并组织台湾嘉宾参访昆明台北街。云南省委台湾工作办公室、云南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张灿：
12: 这次云台会总规模约900人，其中台湾嘉宾约610人，充分利用云南和台湾在咖啡产业领域的互补性的优势，打造云台咖啡企业联盟这一品牌，整合云台两地咖啡产业的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吸引台商台企投资云南的咖啡产业。
0: 十四五以来，云台各领域融合发展持续走深走实，5年来共开展对台交流活动近200场，邀请7000余人次台胞来滇参访交流。截至2025年12月，全省累计批准台资企业1307户，实际使用台资21.95亿美元，云台贸易额累计127.79亿美元。
1: 7月4号，文山至蒙自铁路建设取得新进展，位于蒙自市老寨乡、全长382.65米的飞土1号隧道顺利贯通。这是近40天以来文蒙铁路二标即团坡隧道、红石岩隧道后贯通的第3座隧道。
17: 这3座隧道穿越红河州、文山州的滇东南岩溶核心区，施工难度大。飞土一号隧道也是文蒙铁路全线的硬骨头之一。中铁16局集团文蒙铁路飞土一号隧道技术主管邵瑞兵：
13: 通过地质雷达、超潜水平钻探等精准勘测手段，施工全程 执行弱爆破强支护秦测量核心工艺，顺利实现隧道安全保质按期贯通。
17: 文蒙铁路是我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西南延边铁路的重要项目，全长约116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为双线客货共线电气化铁路。建成后将构建起滇中和滇东南城市群之间的便捷运输通道。
14: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17: 2025-2026富天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34名和冠亚军决赛将分别于7月10号、11号晚上8点在拓东体育场打响。官方售票渠道为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微信小程序。34名决赛门票已于昨晚6点开售，冠亚军决赛门票今天上午9点准时开抢。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下达云南省乡村振兴专项和美乡村建设方向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2.4亿元，支持松明县、燕山县、鹤庆县、龙陵县4个县65个行政村开展和美乡村建设。
17: 近日，莫憨铁路口岸出境免税店正式开业。免税店设于中老铁路莫憨铁路口岸出境候车大厅。目前，免税商品覆盖41个日用消费品牌、200余款商品，为出境旅客提供。

0: 来，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就您关注的人工智能、乡村振兴、惠民服务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赶紧去刷个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2: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
3: 你需要我的帮助吗？妈妈，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八六三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 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限制需9块9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笑>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在忙，也要好好吃饭。
1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3: 好嘞。
1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8: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FM 105.8兆赫 ，AM 57-6000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顾眼大品牌好视力正在全国举办26周年大庆，今天特别开通云南专线。
19: 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通通都能参加。只要打个电话 400-608-6599， 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
18: 额外还有周年庆。

0: 大礼包相送，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呢，就用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啊，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今天呢，只要是咱云南听众，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的礼包，里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双人床的夏凉被，之前从来没送过，只有周年庆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2: 北京时间7:38，欢迎您继续收听云广早新闻。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闻速览。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2和1.5个百分点。
3: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2: 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洪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情况，7月5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赴两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
3: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通报，俄总统普京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同时他强调必须考虑到俄方的原则立场。
2: 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证实，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初期，以色列曾在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以色列媒体报道说，这是以色列政府官员首次公开承认曾向阿联酋部署铁穹系统。
3: 据外媒报道，欧佩克加5号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18.8万桶。
1: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 105.8 AM 576，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接下来和你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新闻。国内方面的消息，我们先来听一组快报。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7月5日公布，6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从指数运行情况看，受中东局势缓和、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以及部分产业进入传统淡季等影响，指数小幅回落，企业原材料成本压力继续缓解。同时，国内外市场需求有所恢复，大宗商品市场总体持稳运行，展现较好韧性。6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0.3点，环比回落1.7%，同比增长17.6%。
5: 今年以来，我国机器人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品类结构不断优化，为高端制造出海注入新动能。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 1037.7 万台，出口总值达 199.9 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盟和东盟为主要出口目的地。
4: 距离农历羊年还有大半年，但有着世界超市之称的浙江义乌已提前开启生肖文创产品销售预热，提前研发迭代各类全新羊年生肖小商品。不少商户坦言，当下消费需求持续升级，消费者不再只满足于购买成品，更看重特色造型、文化内涵与专属感。往年生肖小商品多在八九月份启动打样上架，今年商户主动前置布局，早早就完成了多款羊年新品设计打样。今年义乌的羊年文创不仅在传统品类上创新，还结合智能玩具打造特色差异化潮玩。
3: 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与甲烷的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
2: 7月5号，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这是中方近年通过跨国取证从日本征集回来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的铁证。此次公布的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总计148页，涵盖了该部队108名成员的个人信息，包括军属、技术军官、军医、兽医、化学兵等身份，详细记载了该军事调转履历及战后复原轨迹。
3: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同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
2: 记者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政府初步了解到，7月5号11时27分，东乌珠穆沁旗满都保利格镇境内国道331线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由于事故车辆涉危化品硝酸铵，过程中发生爆炸，目前致2死4伤，当地已安排公安交警全面核查事故情况。东乌珠穆沁旗政府已成立事故调查组，开展全面调查和善后工作，事故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
3: 7月5号起，重庆市11个区的44处人防工程纳凉点面向群众免费开放。这些纳凉点配备有饮用水、小圆扇、防暑药品等物资，并安排有工作人员负责安全和保洁工作。从2002年开始，重庆市国防动员办在市财政局支持下，利用防空洞冬暖夏凉的特点，将闲置的防空洞改造为纳凉点，为人民群众提供避暑纳凉服务，以累计服务群众2630多万人次。
2: 高考成绩陆续公布，各类盯上高考志愿的骗局也开始冒头，有偿填报指导、山寨录取系统、低分减落名校等乱象层出不穷。整治志愿填报乱象，需要多部门协同发力，主动出击，精准施策。广大考生和家长也应该注意通过官方渠道来获取到准确的信息。
6: 当前一些培训机构打着大数据精准填报、资深名师指导的旗号，收取高额服务费，实则大多只是套用公开数据拼凑填报方案，有的甚至虚构内部录取名额专属降分渠道，大肆渲染填报风险，制造家长焦虑。更有甚者，有些仿冒官方志愿填报的 APP 或小程序不断出现，还有不法分子借机盗取考生身份账号信息，设下电诈骗局。实际上，各级教育考试部门、高校均在主动为考生提供免费志愿填报服务，如在官方网站及时更新招生政策、院校计划、投档数据等。高校招生办开通免费咨询热线，各地教育部门也会举办志愿填报指导公益讲座。 所有招生核心数据、志愿填报规则全程公开透明，根本不存在商业机构口中所谓的独家内部资源。教育部也多次发布预警，提醒考生及家长警惕虚假宣传陷阱，妥善保护个人信息。高考招生事关教育公平与万千学子前途，绝不能沦为商业机构谋取暴利的工具。整治志愿填报乱象，需要多部门协同发力，主动出击，精准施策。广大考生与家长也应注意通过官方渠道获取准确信息，让权威信息跑在前面，让监管落到实处，让考生和家长保持警惕，高考志愿填报才能回归选择的本质，而非生意的筹码。
3: 今年以来，白银价格前高后低，在年初触及历史高点后开始震荡下行，目前较一月底的历史高点下跌约50%。
4: 深圳水贝交易市场一家白银销售门店的工作人员称，价格最高的时候，银条一天的出货量是几百公斤，现在基本上以饰品为主，比例占90%。而在深圳一家白银加工厂，记者年初走访时，曾排到车间里热火朝天赶制银条的场面，如今这里大量制作的是各类白银饰品、小型工艺摆件。事实上，白银用量最大的是在工业领域，银价大幅回落，也降低了工业用银的成本。银浆是光伏组件的核心导电耗材，白银在银浆生产成本中的占比超过95%，银价波动会直接影响光伏产品的整体成本。不止在光伏产业，随着国内制算中心大规模落地、服务器迭代升级以及高速光通信产业的扩张，白银凭借卓越的导电性能，在 AI 领域的工业需求大幅增加。一名多年白银贸易的从业者表示，随着银价回落，今年以来 AI 产业链企业的采购需求明显提高。业内人士提醒，多重影响相互叠加，导致白银价格的波动幅度显著高于其他贵金属。投资者参与白银交易和配置时，需要考虑到金融属性、工业需求、全球货币政策变化等多项因素，需更加留意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

0: 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 来继续关注到国际方面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4号晚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于近期在美国会面。声明说，内塔尼亚胡向特朗普祝贺美国独立250周年，并称以色列非常珍视两国之间的紧密联系。
2: 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4号对美国近日一份涉电商巨头酷鹏公司的报告表示强烈遗憾，称报告内容严重失实，并批评酷鹏试图借美方报告转嫁对大规模用户信息泄露事件的责任。
1: 当地时间7月4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7月2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他还表示，上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了上升。他呼吁居民保持补水避暑，避免长时间待在户外。
2: 在欧洲多国持续遭热浪席卷之下，环法自行车赛4号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正式发车。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表示，已通知沿途各省政府官员，授权他们在遭遇高温红色预警时可取消或缩短比赛赛段，这是环法赛事举办113年来首次采取这一措施。
1: 澳大利亚研究人员发现，西澳大利亚州的一个陨石坑可能形成于约30亿年前，是地球上已知最古老的陨石坑。相关论文发表在美国地质学月刊上。这个月陨石坑位于西澳大利亚州北部的皮尔巴拉地区，名为北极穹丘。2025年，澳大利亚科廷大学的研究人员在该地区发现了富含破裂锥构造的岩石，认定它是一个陨石坑，初步推断形成于约34.7亿年前。
0: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2: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先是各地区的天气情况，曲靖市南部、昆明市东南部、文山州、红河州东部和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红河州北部、普洱市东南部和西部边缘、西双版纳州、临沧市西部、德宏州阴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再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情况，昆明阵雨，17到26度，宝山小雨，19到28度。楚雄多云转阵雨，19到29度，大理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芒市小雨，22到30度，香格里拉多云转小雨，10到22度，蒙自中雨转阵雨，21到30度，丽江多云转小雨，16到28度，临沧多云转阵雨，18到27度，泸水小雨，23到32度，普洱阵雨转小雨，20到27度，曲靖多云转中雨，18到30度，文山小雨，20到28度，景洪小雨，24到30度，玉溪阵雨，18到30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6到28度。再来回顾一下昆明，昆明阵雨，17到26度。
1: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冯小秋，值班监制段春东、李丽，值班总监傅潇，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
4: 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护眼大品牌好视力正在全国举办26周年大庆，今天特别开通云南专线，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通通都能参加，只要打个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周年庆大礼包相送，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 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呢，就用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啊，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今天呢，只要是咱云南听众，十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的礼包，里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双人床的夏凉被，之前从来没送过，只有周年庆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3: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5: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6: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5: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6: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5: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3: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8: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9: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7: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7: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
11: 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4: 体在跃动。
1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20: 大扫除啦，
21: 我来拖地，
22: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1: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昆明阵雨18到27度。
1: 欢迎收听王科杨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